情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

0: 行垫付抢救费、丧葬费，避免受害者因为经费耽搁救治。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官王思淼解释，
1: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交强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从交强险保费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基金由各省级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具体运营可委托保险公司等专业机构承担。简单来说，就是确保交通事故受害人不会因为责任方不明或抢救费用超标而耽误救治，是守护伤者生命的救命钱。
0: 数据显示，2025年当年提取救助基金 10.7 亿元，累计提取达313亿元。如今保险行业早已跳出出事才赔钱的传统定位，服务关口向前迁移，深度参与防灾减损、道路隐患治理。2025年行业投入防灾减灾资金 4.5 亿元，重大自然灾害赔付 346.7 亿元，救援受灾机动车 11.5 万辆。保险服务延伸到社会治理的细微角落，交强险不只是一份简单车险产品，它已经成长为集风险兜底、特殊群体保障、灾害救援、道路共治于一体的准公共产品。账面亏损的背后是对全社会出行安全的托底守护。站在最新披露的这份成绩单面前，行业接下来的现实考题正是如何平衡经营可持续性，把已经跑通的便民机制进一步推广普及，让更多车主看得见、用得上这些政策红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次性铝箔餐具十分常见。毕竟呢，比起塑料餐具，大家下意识就会觉得一次性铝箔餐具更干净、更环保。再加上它轻便耐用、保鲜防漏，也就被广泛的应用于烧烤、外卖等食品的接触场景。
4: 但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却发现，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时，有害物质迁移超出食品安全标准，随即果断立案，力推整改。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行政公益诉讼怎样助力扎牢食品安全防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
6: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5: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7: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 9.3 毫克每公斤以上，远超5毫克每公斤的食品安全标准，对广大消费者造成健康隐患，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5: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6: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呢会产生危害。
5: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6: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 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5: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

0: 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累计检查餐饮主体78家，流通主体67家，并随机选取辖区内使用铝制品餐具的餐饮服务单位6家及销售单位16家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1: 我们南山检察院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厂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0: 食品包装不仅是一个容器，更关乎全链条的食品质量管控，从生产储运到上架销售，包装阻隔微生物、光照、水汽的侵害，包装上的文字标识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与此同时，包装材料的选择、废弃物的处置也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它直接关系消费者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起，
2: 检察机关聚焦一次性铝箔餐具行业无强制生产资质要求、新旧食品安全标准混用、安全风险无法肉眼识别等问题，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实现
3: 面在乒乓球赛场，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帮助中国女队3-0完胜日本队，实现女团6连冠。详细内容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4: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这样蒯曼是3-0击败了伊藤美诚，为中国队拿到3分。这样中国队也是以3-0击败了老对手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
5: 被中国女团打头阵的是孙颖莎，她的对手是早田希娜。前两局孙颖莎轻松拿下，虽然早田希娜第三局扳回一局，但第4局孙颖莎还是顺利赢球，帮助中国队以1-0领先日本队。值得一提的是，孙颖莎已经取得了对早田希娜的20连胜。孙颖莎
6: 觉得虽然20连胜，但是每一次比赛可能大家的这种技战术包括他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整体的球路肯定大差不差，但对于自己来说还是不论打过多少次，面对每一次的比赛自己还都是会放低位置全力以赴去拼吧。
5: 王曼玉为中国女团拿到了2分，两位选手彼此熟悉，在巡回赛上多次交手，前4局比赛两人各赢2局，决胜局王曼玉顶住压力，在持平的情况下最终以12-10赢球，大比分3-2战胜张本美和王曼玉。
6: 觉得确实比赛打得很激烈很艰苦，但是我觉得现在张本美和的整体实力以及技术水平确实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时期，然后我觉得打到今天这么艰苦的情况自己也在赛前也是预料到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后能够非常在这种非常艰苦甚至很下风的情况下去赢回来，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提气的表现。
5: 第三场比赛，蒯曼以3-0完胜伊藤美诚，3局比分是11-6、11-5和11-7。中国女团也以3-0的总比分战胜日本队，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马林：
7: 三个出场队员整体发挥都非常不错，我们其实赛前也做了非常艰苦的准备，一直到今天上场之前吧，应该说我们都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包括对手的这个名单其实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我们球队吧还是坚持以自己这种为主吧，我觉得今天上场3名队员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这也是很长时间了没有跟日本队在交手中打成3-0嘛，希望咱们在这个团圆节里面咱们用这个冠军那个给中秋佳节所有的爱我们的人一份最好的月饼。
8: 此外，在泳池中，小将张展硕再入2金，本届赛事已收获6金。中国代表团两大优势项目赛艇、武术散打昨天迎来夺金潮，共夺得15枚金牌。

0: 更多亚运战况和看点，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赛艇项目14块金牌昨天在一天之内全部决出，中国队在参赛的10个小项中收获9金1银，展示出强大的整体实力。皮划艇净水项目昨天迎来首个金牌日，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和男子500米双人划艇金牌。武术散打项目昨天共决出7枚金牌，中国队斩获其中6枚。举重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洋在男子60公斤级比赛中夺冠。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在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青峰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成功卫冕。
2: 张展硕即将来到终点，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 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并以7分42秒49的成绩打破该项目亚运会纪录。随后张展硕背靠背参加了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他和赵佳悦、王浩宇、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中国队保持的亚洲纪录夺冠，卫冕成功。至此张展硕在本届亚运会上已夺得第6块金牌。赛后张展硕表示，
3: 觉得很兴奋吧，能跟队友共同去拿下拼下这枚金牌，当然也是自己也当然也不能拖后腿嘛，也是尽自己全力以赴去完成好这一棒。
1: 潘展乐说还希望能游得更快。
4: 今天成绩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其实有点一般嘛，我想游得更快，做得更好，但总的来说结果是好的，而且现在慢慢找回自己原来的感觉了。
1: 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飞碟双项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江一婷和吕建林搭档出战夺得金牌。女子水球比赛昨天收官，中国队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5连冠。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源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在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阿卜杜艾尼·图尔贡获得金牌，吴南军获得银牌。女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中，中国选手武志帆和梁正兰包揽冠亚军。电子竞技永劫无间决赛，中国队3-0战胜泰国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队首次夺得亚运会该项目金牌。今天本届亚运会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张雨霏、徐嘉余、秦海洋、李冰洁都将迎来卫冕战。田径体操比赛，中国队将在多个项目冲金，中国射击队将在男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和团体赛派出盛李豪、刘宇坤、张长虹三位奥运冠军携手出战。乒乓球和羽毛球项目均将开始单项争夺。此外，中国女篮将在半决赛对阵韩国队，中国女足将在八强战对阵越南队。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9: 河南信阳鄂全球客商参会，集中展示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成果。与此同时，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本届大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角逐64个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世界各国技能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技能人才风采。国际方面，今天中方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各方回顾

倡议落地五年来的成果，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今天，联合国举行大流行病预防、防范和应对高级别会议，各国代表齐聚，共同探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会议将形成行动导向的政治宣言。体育方面，今天除第20届亚运会各项赛事外，全国女排锦标赛8强淘汰赛打响，多支国内女排强队登场，争夺4强席位。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福佳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啊、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0: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

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

0: 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 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

0: 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

0: 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0: 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0: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2: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4: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5: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4: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7: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那几个这个设计

0: 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两家法国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马克龙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马克龙说，伊朗局势是全球油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法国将致力于推动地区恢复稳定。此外，俄乌冲突对油价也有影响，法国就此呼吁双方停止攻打彼此能源目标。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外包稳步发展，其中维修维护服务和研发服务增长较快。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2852.4亿元。2026中秋国庆档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正式发布。今年中秋档共有10余部影片集中上映，历史题材影片、动作喜剧、亲子动画电影、进口重映影片等将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阿联酋民航总局24号发表声明说，阿联酋自当天起暂停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直至另行通知。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38枚金牌，游泳和体操项目将迎来收官日，梦之队选手们将继续自己的金牌收割大作战。在晚间的田径赛场，备受瞩目的百米飞人大战也将上演。此刻提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中秋国庆双节自驾出行时，要提前做好天气、路况等风险研判，复杂路段避免使用智能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拆装修复无人机，给软件做体检，给列车排故障，世界技能大赛全新赛项如何锚定未来职业发展新方向。
1: 从中职到应用本科，上海探索长周期培养职业人才新路径。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零售等7个项目首次登上试赛舞台。
4: 新增赛项密集指向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可以说是赛项跟着产业走，产业发展到哪儿，比赛就设到哪儿。那么这些新赛项具体都在比什么，怎么比，又指向哪些职业新方向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刘洪凯的报道。
5: 走进 5.1H 馆，无人机系统赛项格外热闹，比赛用的无人机个头不小，飞行区域用高高的网格围了起来。这个项目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选手参加。赛项的技术难点用一句话概括，叫化整为零，从零造机。选手要先把一架完整的无人机拆成上百个零件，再独立完成硬件组装和焊接、飞控调节、编程和自主飞行、修复和再制造、传感器集成和智能算法5个环节。换句话说，一名选手身上要同时有3重身份，既是能组装的工程师，也是懂飞控底层逻辑的程序员，还是能根据真实场景规划最优路径的飞手。一名来自巴西的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就表示，
6: 我是一名学生，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巴西的农业产业十分成熟，所以我愿意从事这个领域的相关工作。
5: 赛场旁边的仪式身手体验区，普通观众也能上手尝试操作无人机。无人机系统技能体验区负责人吴芷贤介绍，体验区分年龄段开放，比选手们的比拼要简单一些。
7: 它是比较基础简单的，6岁以上的儿童啊、成人都可以过来体验玩。然后它的难点是在于手柄的操控上，因为这个无人机它会受那个气流的影响，所以它多多少少会有点偏移，难控制。
5: 体验区里一位60岁的女士刚下机器，
8: 想体验先进的科技啊，还是要不停的学习，要向年轻人学习，要不停的学习先进的东西。
5: 离开无人机馆，
3: 免一体化培养体系。那么面对上海不少高分生源，学校如何接得住接得好呢？请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4: 在增材制造实训室，2026级新生任一周正在老师带领下学习 3D 打印机的设备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超过上海市重点线，却选择了走中本贯通这条路，
9: 提前锁定了本科院校和所学专业，
4: 省去高考的时间，可以让他多做些感兴趣的事。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班新生任一周说，
10: 制图啊，然后工业啊，或者说平时发展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把那一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4: 像任同学这样的高分生源并非个例，自2014年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首个贯通专业以来，录取分数线始终处于高位，其中也不乏不少中考分数线在700多分的考生。这些学生招进来怎么接得住接得好？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

0: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联合推动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等项目，在课程体系设计上注重强化专业基础与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课程占比不低于 50%， 共同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提供真实实训场景。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1: 两个学段的融合管理课程、思政育人都按照7年的跨度来设计，来回应产业所需，课程不断的变化，来应对高分学生的知识需求。一年级让我们的学生走进高校，开展专业认知，二年级的时候则会开展技能实践，在三年级会引入一些企业的真实项目，开展综合能力训练，进而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和学习动力。
0: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现已建成一体化教材7本、20门配套教学资源以及多套仿真、MR、AR 教学软件资源，满足高分学生深度学习的需要。学校还严格落实上海全市统一转段考试制度，学生考核合格后方可升入本科，以规范化管理，保障高分生源培养质量。目前，该校累计培养中本贯通毕业生690人。在校生392人。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李其明说，
1: 我们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的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支柱型的制造产业，那么这样的一个职业方向的话呢，也确实适配了上海整个产业的需求，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0: 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万人。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模具绘图综合实践课上，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大二学生龚于威正跟着专业老师画模具零件图和装配图，增强专业基本功。他从中职中本贯通升入本科，如今已在读大二，中职课给他打下的专业课底子派上了用场。
2: 在大学期间呢，因为我们在中职阶段已经学习过相关的专业课了，所以在大学期间学习起来就更加轻松。
0: 据悉，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超5所的中职院校开展中本贯通合作，随着职业本科专业申报成功，贯通培养也对应职业本科。这些学生进来后和高考升入二工大的学生相比各有特色，高考生的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较强，中本贯通的学生则在专业技能和实践方面表现更加突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苑文静说，
3: 中本学生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在中职阶段的动手能力训练的比较多，而且呢，我们很多专业课程呢前置到了中职的阶段，所以呢，他们上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比普通的高考生对专业知识的认知程度是要高一点，然后他本身的动手的技能呢又强一点，所以甚至我们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去就业市场上也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上海正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高、中本、高本贯通并行，让学生更早选择职业方向，用7年时间设计职业规划，就业更有优势。而世界技能大赛选手往往从

0: 今天是中秋节，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中秋期间，一批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者依然坚守岗位，抢抓工期，项目推进扎实有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今天国道569曼大公路小宁段全线隧道顺利进洞施工，中铁十六局小宁公路项目负责人温家伟表示，项目地处祁连山腹地，平均海拔约3500米，属于高寒缺氧的高海拔偏远区域，同时毗邻祁连山国家公园、仙米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管控标准严苛。
2: 其中全长5055米的祁连山一号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兼具特长螺旋隧道、瓦斯隧道双重属性，施工难度居于全线之首。隧道五级危严占比62.7%。全长5055米的祁连山一号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回转角度大，曲线半径小，掘进曲线精度控制要求高，洞内通风排烟难度大，曲线衬砌内外受力不均，多重因素叠加，给隧道施工带来严峻考验。
1: 面对多重挑战，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施工方案，打出了安全、技术、环保组合拳。中铁十六局小宁公路项目安全总监张玉贵：
3: 针对高海拔缺氧低温环境，我们搭建完善的供氧与低温施工保障体系，围绕瓦斯隧道分前配齐防爆机械设备，建立自动监测加人工复检的双重安全管控机制，配套完善通风系统与应急救援体系，压实各环节安全生产责任。
1: 作为连接青海北部与甘肃武威的重要省际交通干线，小宁公路项目建成后，西宁到武威的公路通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5小时。正值中秋假期，京维高铁济南联络线迎来联调联试。中国铁建电气化局京维高铁济南联络线项目技术负责人赵贤华：
4: 联调联试是在工程完成静态验收后，以达到设计速度为目标，通过采用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对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评价和验证牵引供电、接触网、通信、信号等系统的性能或功能，验证轨道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为全线各业务系统和整体系统的调试和优化提供技术支持。
1: 此前项目已顺利完成接触网热滑试验，全线牵引供电系统通过带电动态检测，为保障联调联试平稳有序开展，赵显华说，团队细化实施方案并做好应急处置预案。
4: 项目部统筹协同，在前期高质量完成接触网架设、设备精调、冷滑试验、牵引变电所售电、接触网热滑等系列关键工序基础上，细化联调联试实施方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现场安全管控，组织多轮设备隐患排查消缺，针对桥隧、站场复杂区段落实专项保障举措，助力联调联试安全平稳实施。
1: 京维高铁济南联络线是山东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济南铁路枢纽关键通道，项目投运后将强化济南辐射带动能力，畅通鲁北与省会城市群快速客运通道。今天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维速高铁维日段率先启动无闸轨道施工，中铁十四局维速高铁站前二标项目负责人徐伟：
5: 相较于常规施工工序，无闸轨道施工标准严苛，各项施工精度需控制在毫米级，对工程建设水平、施工精细化管控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1: 无闸轨道凭借平顺性佳、结构稳定性强、养护成本低、服役寿命长等显著优势，成为保障高速铁路高效安全平稳运行的核心工程基础。中铁十四局维速高铁站前二标项目技术负责人唐小伟：
6: 为严格满足无闸轨道毫米级高精度施工标准，项目提前完成标段桥梁沉降观测数据符合评估、轨道控制网布设等前置准备工作，全面完成梁缝宽度、高程平整度、轨道板间距等关键参数的符合验收工作。
1: 维速高铁是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济青高铁潍坊北站，向南经宿迁市，衔接徐宿淮沿铁路，兼具路网联通与城际通通勤双重功能，项目建成后将畅通山东半岛与苏北地区的交通联络，对深化区域协同发展、赋能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

0: 重要战略意义。今天湖南娄底梅山冠区梅山蛮号掘进顺利突破5000米大关，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里程碑式重大突破。梅山冠区工程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大水利工程，也是娄底市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民生水利项目。中铁十八局梅山冠区项目部项目总机械师罗辉友：
1: 工程创新构建长藤节瓜水资源调配体系，串联区域内191座中小型水库，建成后年新增供水量1.37亿立方米。
0: 本次掘进施工的隧道隧洞全长约22.2公里，是项目全线的咽喉控制性工程，也是湖南省水利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 TBM 智能化掘进技术的示范工程。罗辉友：
1: 项目投入的梅山蛮号双护盾 TBM 设备，开挖直径5.4米。整机长度超200米，集开挖、支护、出渣功能于一体，搭载高精度 VMT 测量导向系统，施工效率较传统钻爆法提升5倍以上，实现了水利隧洞施工的智能化、高效化、标准化升级。
0: 梅山灌区工程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解决该地区耕地灌溉用水需求，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对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探亲流、旅游流、研学流等多重客流交织叠加，并以短途周边游、长线深度游、亲友组团游等为主。而整个中秋加国庆的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就已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国铁集团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200万人次。现在为您连线正在郑州东站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你好，先来介绍一下目前您所在的郑州东站旅客进出站的情况。
3: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的位置，这里呢也是大部分旅客进出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可以看到呢，目前呢广场往北可以进入高架的这个地方，这个十字路口已经挤满了接送的旅客的这个车辆。那么由于呢郑州地铁一号线在郑州东站的西广场也设有一个出入口，从昨天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一直有一些小雨，但是目前呢雨在渐渐的停，所以广场上进出的游客也是不少，但是对游客的这个出行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从这个郑州铁路局了解到，为了服务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旅客的这个有序的出行，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也是紧盯客流的动态，兼顾长线和短途旅客的这种需求，加强运力的这种调配吧。那么满途铺化旅客列车是1679列，包含途定列车1427列，临客列车252列。那么针对假日集中出行这样一个情况呢，国铁集团郑州局也是提前的谋划，依托这个客票服务大数据的系统来实时监测这个车票的预售啊，包括客流分布的一个动态，来研判出行的这个高峰，加强这个车站客流的这种组织和引导，对于重点的这种车次集中的客流组织车站及时增开这种安检的通道，实时错峰的进站、分区候车的这样一些等等的一些模式，来有序的疏导这个客流，随时提供沉降的这种指引，答疑解惑和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一些群众。主持人，
2: 那么除了服务旅客进出车站之外啊，铁路部门还将从哪些其他方面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呢？
3: 好的，那么为了强化安全的这个保障呢，国铁集团郑州局将统筹做好节假日期间的设备设施的安全、行车的安全、消防的安全、包括候车以及旅客沉降的安全等等各方面的安全的风险的管控，提前会开展设备的线路，包括接触网、通信信号、动车组等设备设施的一些检修和维护。那么同时呢，针对大客流包括极端天气等等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的情况，会做好提前的一些演练预案，加强重点岗位人员的这种演练，包括备齐设备、物料等等一些应急的物资。你像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新乡电务段安全科的负责人戴树勇就告诉我们呢，他们会提前对管内的像这个京广、交流等线路开展设备的整治工作，提升信号设备运用的质量，同时在节假日期间呢，加密集中监测调看的这种频次，对道岔、轨道、电路、信号机等关键的设备运行展开这种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确保设备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主持人，
2: 好的，胡晓辉，
4: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国。

0: 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到10月8号共16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 16%。 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南昌台记者傅平的报道。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隔三天，赣闽两省旅游、探亲、学生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客流呈现短途与长途叠加、旅游与探亲交织的特点。长途客流主要前往长沙、合肥、武汉、南京、杭州、广州、深圳、上海、北京等热门旅游城市，周边游、深度体验游持续升温。南昌、福州、厦门、泉州、武夷山、平潭、景德镇、龙岩、莆田等方向的中短途旅游客流高度集中，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据预计，当日发送旅客将达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 面对热门方向和集中出行时段的大客流，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方便旅客出行。其中中短途列车543列，重点覆盖南昌往返婺源、萍乡、景德镇、赣州，福州往返厦门、平潭、福鼎，厦门往返赣州、龙岩、诏安等热门线路。长途列车230列，主要服务赣闽两省往返长三角、珠三角及成渝等方向旅客。为方便旅客夜间出行，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 这个假期红色旅游升温，成为这个双节出行的一大看点。随着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常态化开行，红色研学、长征主题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众多旅客搭乘高铁溯源红色足迹，重走长征路。游客程云：
3: 这个假期和朋友一起想去井冈山看看，我一直对红色旅游很感兴趣，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非常向往，希望这趟旅程有所收获。
1: 同时，为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达景区。铁路部门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

0: 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大规模袭击沙特军事目标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六枚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红海博弈会否再升级？
1: 两分皮八分馅儿，包住一轮月，非遗记忆如何将中式团圆的浪漫送到世界餐桌？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向前一步是本能，邯郸退伍军人勇救两名落水儿童。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的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晚说，该组织在利雅得和盐部的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没有公布人员伤亡情况。
3: 胡塞武装当天稍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来

0: 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九月份发动攻势，曼德海峡的危机进一步凸显，显然对全球航运产生了进一步影响，但这种影响非常复杂。
2: 现在曼德海峡的通行量并没有特别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按照胡塞武装他自己的说法，他现在主要是封锁袭击沙特的船只，并不是要整个的切断国际船只通行曼德海峡。第二的话，航运的成本确实有明显的上升，沙特的船不能够经过曼德海峡，它必须通过苏伊士运河北上，再去前出地中海，或者是绕行好望角再到亚太地区，它的运行的成本费用是明显上升的。即便仍然能走曼德海峡的这些国际的船只，因为红海整个地区的不稳定的局势，它的保险、它的租船的费用也是在上升的。所以无论怎么说，胡塞武装它是具备了袭扰红海去控制曼德海峡的这种实力。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采取袭扰红海航运的这种策略，那么也就使得整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局势，它仍然会对全球航运产生负面的影响。
0: 秦天进一步指出，红海危机势必还要延续一段时间，但或不会出现剧烈升级的现象。
2: 这次的红海危机，它首先是一个海陆联动的结果，虽然危机表现在曼德海峡，表现在红海的海上，但是它的根源实际上是在也门国内，在陆地上。在也门内战之中，胡塞武装整体上有些优势，最近南下的攻势也夺取了红海沿岸的这些关键的要地，但是要继续向也门南部，比如说亚丁，或者是也门的东部去扩展，实际上它也是面临很大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门陆上的危机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升级。第二的话，就是这次的红海危机，我觉得也和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明显的联动关系，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有相互的配合、默契和策应。但是最近就是美伊之间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个契机实现了一定的互动，紧张应该说是有所降级。在这个情况下，胡塞武装要策应伊朗的压力也随之减小，可能胡塞武装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动力要去升级红海或者曼德海峡的危机。
3: 行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佳节，月饼是必不可少的团圆味道。其中广式月饼凭着皮儿薄馅儿足、甜咸适口的风味，成了人们中秋餐桌上的常客。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广式月饼正是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流派之一。藏在饼皮儿馅料里的古法匠心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冰、孙鲁进的报道。
4: 皮的比例是2，馅的比例是8，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讲究，就是用这一块很薄的皮要包不住整个馅料。
5: 走进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的工作室，他正在教徒弟们包饼，而这一步也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中的一个难点，要用一小块饼皮把体积大几倍的内馅裹得皮薄均匀、圆润饱满，没有裂缝，不漏馅料，这是广式月饼的基本功。如果包制手法稍有偏差，月饼出炉后的品相和口感都会差之千里。
4: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一个难点，因为首先把饼皮摊开啊，很薄的一个皮，馅料和蛋黄已经放进去了，手感的掌握也很重要，因为它的这个皮要求是厚薄要均匀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师傅也要一两年的一个时间。
5: 做了30年月饼，胡师傅口中的手感没有任何捷径可走，都是在千万次揉捏、日复一日的实操中慢慢练就的，这种分寸感恰恰是机器最难复制的活的技艺。胡罗松告诉记者，除了手工包饼，广式月饼的糖浆熬制和馅料炒制等核心工序均无固定数字。

0: 他说，他们的做法是用糖水和糖水混合，依赖师傅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手感，这份独门技艺是百年风味延续的核心密码。
1: 做月饼之前，我们会先熬制这个糖浆，让我们糖浆会用到柠檬、白糖和水，通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慢火熬制，变成这种金黄色的原料，沙翻白莲蓉月饼。
0: 它的这个莲蓉的这个熬制浸泡之后去皮去腥蒸煮磨煎，加入我们的花生油来炒制，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而且对工艺这个技术的讲究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磨煎料的一个粗细度、炒制的火候都是比较关键的。莲蓉的炒制对于广式月饼经典口味双黄白莲蓉月饼来说至关重要，火候大小、炒制时长、出锅时机都直接决定了莲蓉香气是否纯粹浓郁、入口是否幼滑细腻。机器只能辅助翻炒，却无法精准判断食材状态与火候分寸。当前，不少广式月饼企业仍选择采用机器生产加手工精髓的有机融合模式。
1: 既适配现代化生产需求，又留住了广式月饼最传统的老广味道。
0: 莲蓉的炒制的技艺也是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那目前我们也有一些现代的设备去辅助，但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点还需要师傅的发展和培育一些年轻人，组织方面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在保留我们传统手工的部分的工艺之外，那我们通过比如说。 这个用机器手去扫蛋，就是月饼表面的这层鸡蛋，是我们用这个机器来反人手来完成。这个除了设备之外，还是需要一些技术去把控。在广式月饼百年发展谱系中，双黄白莲蓉月饼是经典味道，莲香清雅浓郁，口感细腻绵密，蛋黄醇香流油，入口起沙，是刻在中国人味蕾里的中秋记忆。 而双黄白莲蓉月饼的饼印巧妙融入广府西官花窗元素，这是岭南民居独有的建筑符号，寓意满堂团圆。窗格之内雕刻着盛放的白莲花，呼应白莲蓉的馅料本源，辅以祥云缠枝纹样，暗合双黄的成双成对之意，寓意好事成双，月圆人圆。胡罗松说：“一方小小的饼印，刻的不只是花纹，更是国人对圆满的全部想象。”
1: 传统的广式月饼的这种双方白莲蓉月饼的图案，那以往我们的模具呢，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吉祥的寓意的一个象征。那慢慢的，随着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又有一些包装。其实包装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印记。那通过模具的这个吉祥的寓意的表达，通过包装的这种时代的印记的一个传播，再结合我们这种广式。
2: 月饼的这种风味的完美的一个结合，其实也是我们对团圆的一个向往啦，对文化的一种传播的一种向往。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历经数百年发展，从民间糕饼手艺逐步沉淀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技艺。怎么让老手艺变成新潮流？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包装和营销上。 那我们也是积极的融入国潮的一些元素，与采用岭南工笔、彩墨、国画设计礼盒，举办结合 AI 技术的游园活动，孵化饮茶妹等非遗的文创 IP， 通过这些现代化的表达，让老非遗变得潮起来，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3: 今年中秋市场广式月饼还走出国门，香飘海外，这份岭南味道。
4: 两岸的灯光非常美观，然后体验感也很好。
3: 此外，假期期间，广州水上客运航线跨境客运通道同步迎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广州计划投入水吧、珠江日夜游船、高速客船合计约1000班次。 南沙客运港往返香港的航线已实现每天六进六出、高密度运营。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已于9月24号正式恢复航班运营，旅客可通过官方平台查询班次信息、预约购票。海事部门提醒：水上天气多变，市民出行前请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以及水上航班动态。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9月下旬，华西。

0: 秋雨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期间，除了华西地区，黄淮、江淮等地也可能会在绵绵秋雨中度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和避险提示。大风强降雨期间要减少出行，主动避险。中秋假期探亲出游，车流人流集中，驾车出行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及消防设施位置，熟悉逃生路线和自救方法。相关运营单位要加强对飞机、车辆、游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确保安全。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日前，在河北省邯郸市的紫山公园里，两名儿童捡拾掉落到池塘内的物品时不慎失足落水，池塘石堤陡峭湿滑，危急时刻，退伍军人乔强跳入水中奋力施救，两名孩子最终平安脱险。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张腾禅的报道。
3: 9月19日是个周末，乔强陪妻子孩子在紫山公园游玩拍照，突然听到池塘方向传来惊恐的呼救声。乔强
4: 大概就是12点人真少的时候，天天喊了啊，就是那种就非常恐惧的叫。我看见俩小孩在水里边，刚开始以为他们嬉戏呢，那一看不对劲儿呢，我就一个上去了，一个下来了，一个上去又下来，我觉得可能不是，然后就赶快跑过去。
3: 军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让乔强来不及多想，简单和妻子交代后便冲向水边。事发池塘由景区水系汇聚而成，两名儿童落水点位于石桥西侧，水域近100平方米，岸边没有规整台阶，石料堆砌的斜坡直入水中，岸壁距水面近2米，池水幽深莫测，岸边游客不多，来不及等待支援，乔强扒住岸边侧身滑入水中。
4: 当时速度太快了，那个坡又比较陡，我也是一下秃溜下去滑到水里边了，猛地还呛了一口水，然后脚下当时探不到底，水也比较深，只是就让自己保持冷静嘛，憋了一口气就游了过去。
3: 强忍着呛水的不适，乔强看见两名10岁左右的孩子已经离岸边6-7米，向池塘中央飘去。年纪较小的孩子体力透支，大半身体没入水中，处境十分危险。
4: 孩子挣扎也比较厉害，我当时也声音是比较大的喊了一声，我不要动，不要动，我已经在这儿了。然后我就用右手抱住了这个年纪稍小一点的孩子，大点那个孩子当时是脚都飘起来了，是一种漂浮的状态。我就用左手把他给拖了一下，然后就赶快往岸边游。靠近岸边的时候，脚底下碰到一块石头，我当时就能站住了，然后就稳住自己了。
3: 此时池水漫至乔强胸口上方，脚下仅有一块石头可以落脚，其余水域深不见底，斜坡长满青苔，湿滑难行。岸边乔强的妻子和闻讯赶来的游客焦急呼救，一名游客抛来救生圈，
4: 刚好扔到左手边嘛，大孩离得比较近，然后跟大孩说，我说你够过来游泳圈趴到上面，你不要动，观察一下孩子他趴稳以后，然后我就尝试着把这个怀里的孩子往上推。
3: 岸边石堤上青苔密布，乔强多次尝试登岸都滑倒了，接连呛水，胳膊膝盖被岸壁磕碰受伤，但他始终把孩子高高托举远离水面。他用脚尖死死扣住石岸，拼尽全力将年幼孩子递到岸边群众手中。没顾上休整，乔强转头发现另一名孩子又向池塘中心飘去，这时岸上一位游客扔下一个1米来长的抄网。
4: 孩子当时状态是脚对着我，然后我跟孩子说，我说我兜住你的脚，你不要动，我把你拉过来。然后把大孩就是平稳的拉过来以后，把孩子给平稳的抽拉上去。
3: 上岸后，乔强的裤子磨破了，手机车钥匙也全都进了水。乔强妻子杜珍妮
5: 心里边也就是特别紧张，特别害怕，看他把孩子救上来以后吧，就好点了，感觉他在我们家一直是最棒的。
3: 其中一名获救孩子的母亲焦女士通过网络联系到乔强，9月22日专程送来锦旗表达谢意。
5: 特别感谢这位热心人把我们孩子给救上来。
3: 31岁的乔强是名退役军人，转业后从事安保工作，单位得知他救人事迹后对他予以通报表扬， 面对赞誉，乔强十分淡然。
4: 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伸出援手的，而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身为一名退伍老兵，向前一步是本能。我当时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
1: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4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7: 周世忠看到4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4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25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6: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25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25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8: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9: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8: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9: 怪不得。哎呀，这酒花真漂亮。
8: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0: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4: 沟通，百姓。

好的，北京时间11:06，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5日，星期五，大家中秋快乐。没错，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月满中秋，共话团圆。团圆呢是中国人最美好的期待，是中秋节不变的意义。愿所有奔赴都有回响，所有思念皆成团圆。愿你人圆月圆，事事圆，所愿所盼皆能圆。

哎，说到中秋啊，那我们肯定要说到的美食呢，就是月饼了。那今天啊，我家的月饼呢，是申请出战。哎，怎么说呢？中秋呢，有供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那么这一天呢，人们仰望一轮圆月，期盼家人团聚，五谷丰登。而桌上那一枚枚圆满如月的月饼，则把这份团圆的心愿包进了各色的馅料里。全国各地的宝藏月饼已经申请出战，有的呢比脸还大，有的呢把火腿、菌子包进馅里，你最 pick 哪一款呢？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啊。

0: 好的，我们首先来说到的是广式的五仁月饼，那必须是这五仁一样都不能少。怎么说呢？广式月饼的一大招牌呢，就是五仁月饼。五仁呢，就是指的是核桃仁、杏仁、橄榄仁、芝麻仁和瓜子仁。哎，由于呢橄榄仁呢价格较高，有的商家呢会用花生仁和杏仁打碎后代替橄榄仁。哎，这个真的是考验这个儿化音啊，我一连说了好多个儿啊。那么那些喊着让五仁的离开月饼界的朋友，大概都被假五仁月饼欺骗了感情。那广式月饼的另一款当家馅料呢是双黄莲蓉。莲蓉馅呢是油润绵软，蛋黄呢是咸香可口，让你感受咸甜的双倍快乐哈。那此外呢，港式月饼里的冰皮月饼、奶黄流心月饼是岭南人中秋的别样甜蜜。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到的是苏式月饼。哎，苏州的苏，拿捏味蕾，苏到掉渣。哎，这个是香酥的酥啊。那这个苏式月饼呢是起源于江苏苏州一带，那一咬呢是满口掉渣渣。哎，正式的苏式月饼呢是全手工包馅，其中咸中带甜的鲜肉月饼最具代表性，只有油糖和面粉配比精准，才能酥到骨子里。吃的时候呢，必须腾出一只手来接住掉下来的酥皮。那配上一壶茶或者一碗清香弹糯的鸡头米甜品，咬上一口月饼就是人间值得呀。内蒙古的月饼江湖呢叫做丰镇月饼，它没有馅料，但是依旧香甜，主打一个反套路。哎，丰镇的吐鲁月饼是麦香混着胡麻油香，咬一口全是实在。匠人呢精心优质呢精选了这个优质的面粉、纯胡麻油等原生态食材，送入传统吐鲁中以文火炙烤。月饼烘烤的过程中需要扎孔防止爆裂啊。烤好后呢，趁着刚刚降温的时刻，月饼外表形成薄薄的脆壳，但是内里呢是依旧柔软，吃一口呢是满嘴香甜啊。
1: 月有阴晴圆缺。
0: 哎，山西晋城泽州县南岭镇的段河村啊，中秋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支炉子点柴火打月饼，他们呢这个叫柴火月饼。纯手工制作的柴火月饼大小不一，在当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面饼呢加入花生、核桃馅，印上各式各样的图案和花纹，用果木柴火烘烤出来的月饼是外焦里嫩，口感绝佳呀。那我们吃完了柴火月饼呢，就要去晋北的朔州的山阴县尝一尝糖甘炉。这是当地有名的非遗小吃，逢年过节呢是家家必备。以红糖胡麻油为原料的糖甘炉经手工捣制啊，是炉糖烘烤形成中空的结构，空心酥脆，甜而不腻，这份独特口感和精湛的古法工艺令人是入口难忘。这份风味呢是机器生产难以复刻的地道滋味，更是老手艺代代相传的匠心精髓。在甘肃的这个武威，每逢中秋，家家户户呢都会在窗前摆月饼和五谷，寓意着来年呢是风调雨顺、平安健康。其中最有特点的是7层大月饼。在西北啊，这脸盘大的团圆让月饼的画风豪迈了起来。画饼层层叠出彩色，每个面饼上面分别抹上红曲、姜黄、香豆子，都是百姓对生活的美好祝愿了。

哎，分享了这么多的月饼啊，那么在青海啊，传统的蒸笼月饼啊也是层次分明，承载着当地人的饮食记忆。青海人呢将苦豆粉、红曲、姜黄等盐系当作盐料，把面饼呢涂上清油，卷起来揉成块，又擀开，再涂清油，加上另一种颜色，月饼呢就在不断的重复中制成。当你切实蒸好后的月饼时，会看到十层八层的月饼层，不仅呢是五色俱全，而且呢是芳香可口啊。那我们再来浙江杭州看一看，这里呢是榨菜鲜肉月饼，哎，地道酥香的是江南味儿啊。那在这里呢，我们总会看到有人拿着小袋或者小盒边走边吃，里面装着的是杭州人最爱的榨菜鲜肉月饼。哎，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那么榨菜加鲜肉的组合是许多杭州人的月饼白月光啊，七分瘦三分肥的肉馅让月饼不肥不柴，趁热咬上一口，吃起来是厚实又饱满。那么浙江温州苍南县呢，则是桥墩月饼形如满月，比脸盘还要大。那月饼呢是馅料丰富，轻轻一掰呢便露出满满的花生、红枣、瓜子仁、蛋黄，哎，嘴馋的时候呢吃上一块呢就非常的满足啊。好，我们再来说说京式月饼，它讲究呢就是细节的精致，自来红、自来白、提浆，那么这些听着陌生的名字是经典京式月饼的品种。那么用香油和面呢做皮叫自来红，用猪油和面呢做皮的叫做自来白，硬硬的皮、硬硬的馅儿的叫提浆月饼。青红丝呢是京式月饼的主要馅料之一，当你吃到冰糖、青红丝、玫瑰等混着麻油的香气，就是地道京式月饼的味道了。哎，那我们再来说说云南。在云南玉溪啊，融合当地特色的干巴菌火腿月饼，将山野珍馐干巴菌的鲜香与传统火腿的醇厚巧妙相融。处理好的干巴菌爆炒后呢，再与火腿丁混合制成馅料，放入烤箱烘焙20分钟，实现一场味觉上的完美邂逅了。那在江西寻乌、广东梅州等地，客家非遗美食月光糕呢也迎来了产量的高峰啊。那么大米和糯米呢经炒制成粉，搭配黑芝麻、花生碎等铺料啊等辅料啊，这个压磨成型，白润软糯。中秋吃月光糕是客家人团圆美好的美好期待呀。同时呢还有一些文创的月饼啊，除了各地的非遗月饼传承着岁月的故事，还有很多文创的月饼把中秋的故事捏成了爆款。今年呢一款荷花月饼火出了圈，花瓣、荷叶、莲蓬均为独立的部件，网友直言这哪里是月饼啊，分明是可以吃的艺术品，美到不舍得吃。轻轻捧起这朵莲花，花瓣层层叠叠，纹理细腻，仿佛刚从荷塘里摘下来。那么还有青花瓷月饼，以蓝白相间的青花瓷纹样为设计灵感，将传统瓷器美学融入月饼造型，国风研制拉满了。还有广西玉林的沙田柚月饼，还有呢我们这个山东青岛及古墨城、文峰塔等地景致标志刻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的月饼呢也成了满含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除了地方文旅，不少高校呢也把月饼玩出了新花样，饼面上藏着校园生活的浪漫，一块月饼承载着手艺人的匠心，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和千千万万个家庭在月光下的团圆。不管你喜欢酥的、软的、甜的、咸的，相信呢总有一款月饼能戳中你的心吧。今天你吃的月饼是什么派系的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综合广播，关注加留言，就可以和我们来一一互动了。

好的，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1:19，接下来一首《弯》，来自于周深的《弯》，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宣讲团联合推出。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俊远。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故事。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首个口语广播电台，电台人员积极筹办，克服物资缺乏等困难条件，创新多种节目形式，利用无线电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揭露敌军真实面目。

有力配合一线军事斗争，对抢占道义高地，增强民族自信，瓦解敌军斗志，赢取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1931年11月7日，仅能播发文字新闻稿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向全国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担负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为突破国民党对我军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000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随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由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正、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2孔石窑和5孔土窑，盖了10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还把3根树干捆成 Y 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日，王陂湾村10几平米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第一次呼号 XNCR。X 是当时国际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英文字母 ，NCR 是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对于抗战军民来说，这个呼号代表延安，代表希望。这第一次呼号是谁播发的呢？其实是来自两位刚满18岁的姑娘，徐瑞章和姚文。徐瑞章，苏州人，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之前，她是延安女子大学的一名女学生。其实，徐瑞章的播音生涯开始于两个巧合。当时在延安没有一个专业的播音员，甚至都没有人有过播音经历，口齿伶俐的徐瑞章就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第一巧。第二巧就是徐瑞章的播音名正好叫麦风，来到王陂湾，同志们听说他叫麦风，都兴奋地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第一个麦克风啊。其实这个名字是徐瑞章在看到麦田时取的，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要当播音员呢。播音名麦风，麦风与麦克风一字之差，是巧合也是命运。一孔土窑洞，一张四方桌，一盏小油灯，艰苦的条件下，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从这里发出，犹如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创建之初，由于缺乏隔音设备，广播的杂音很大，工作人员用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口和墙上以减少杂音，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声作为报时音。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按时按制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声音传播出来，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思想，建立起统一的思想阵线，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力。1946年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的了解，驾驶飞机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

0: 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47年，按照上级指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转移到陕北瓦窑堡，从1947年3月21日起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台工作，通过无线电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等，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新闻封锁，打开了我党我军同世界宣传的窗口，向世界发出站起来的新中国强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专门开办日语节目，向日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日军官兵积极投身反战活动，对瓦解日军起了一定作用。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袁清志是一名日本人，也是中国对外广播第一人。每个星期三，他来到延安台，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被俘日军的悔过书向日军传达反战的声音。许多日军官兵听到他的播音后悔过自新，加入到反战的行列中。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其机关报《中央日报》宣称中共拒绝谈判，并将内战责任推到我党头上。6月30日，毛泽东给时任新华社社长余光生写信道：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延安台大量播出国民党军队不断侵犯解放区的新闻，揭露国民党口头停战、实际作战的谎言，同时对我战争优势和胜利消息进行实时播报，重点播出陕北和山东战场重大捷报，以及东北晋察冀豫等解放区发动反攻的消息。1946年10月3日，延安台发表了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演讲，传递出我军必胜、敌军必败的战争总趋势，坚定军民胜利信念。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我军战略撤退，国民党大肆渲染以制造混乱。3月21日，延安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及时报道红军仍在陕北地区坚持斗争的消息，攻破国民党谣言，稳定解放区军民的情绪。9月12日起，陕北台连续4天反复播出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传遍大江南北，鼓舞了民心士气，为战争营造良好态势。陕北台还在节目中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讲述亲身经历。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一天，其空军飞行员刘善本第一个驾驶飞机起义，飞到延安。他在广播中讲述自己驾驶着美国飞机运送军火，间接屠杀同胞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呼吁空军战友退出内战，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教育家李夫人在广播演讲中呵斥国民党残忍杀害同胞的恶劣行径，哲学家艾思奇号召大家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1948年，国民党处于战争劣势， 美国妄图推动两党重新和谈，利用和平攻势挽救国民党军事溃败的局面。9月3日，陕北台向全国播发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消息，揭露了国民党戴上和谈假面具欺骗人民的目的。此外，陕北台利用国民党官兵渴望了解亲朋下落，急于寻找个人出路的心理，专门播送起义军官名单、其家属通讯地址和他们在解放区的生活情况，有力宣传了我党对时局主张和优待战俘政策。也安排在播送新闻稿件时，一般会提前预告，并连续多次播出，以加强宣传效果，甚至对播音语调变化、口语化、语速快慢、语气连贯、标点符号处理等都有细致要求。除播送稿件外，1945年10月起，也安排每周六制作一次文艺节目广播，如具有时代特色的歌舞和秧歌剧《东方红》、庆祝胜利、兄妹开荒、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堂弟之花》片段等。为纪念77事变，新华社编播人员还组成歌咏队，在延安台播出《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这些节目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全国群众的革命热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窑洞里种下初心，点亮灯火，80多年沧桑巨变，人民广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的砥砺前行，也传递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人民广播电视事业枝繁叶茂，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窑洞电台传承下来的理想与信念，80余载从未改变。党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把初心当恒心，牢记职责使命，与党和人民戮力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一直在路上。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无偿的腾出窑洞供移民暂住。在这个移民自建住房未完工之前，户主不得收回房屋，并且要主动的提供生活帮扶，全力协助外来群众安稳安家。按照规划，移民在3年以内便可陆续的建起2-3孔自家的窑洞，那么真正的扎根当地。在吃粮的方面呢，政府划拨了补助资金来帮扶他们，同时动员本地的这种乡里乡亲的互助接近一点。那么当时政策就是春建一斗，秋还一斗三升，由政府背书作为担保，那么移难民还不了的由政府担保偿还。在生产资料的这个发放方面呢，发放了农具的贷款，在仅仅在1940年啊，边区政府就拨出了2.5万元，然后同时提供了这种植物的子种，在1942年啊，就提供了洋芋的子种13555斤。这些生产资料的提供呢，都是由政府出面担保物资的保障供给，保障供给。这些移难民啊，同等享有这个民主权利，3年内不但免除公粮、公盐及义务劳役，同时，那么政府还设置了移民站，统筹接下这些移难民，严禁社会各界啊排挤和欺凌他们。在我们延安县，在我们延安县南30里铺村的这个马皮恩、马杏儿妇女，便是移民自力更生的这种典型的代表。他们二人抵达了当地以后呢，积极向劳动模范吴满友看齐。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妇女二人开垦荒地159亩，收获粮食50担，主动上缴公粮25担，生产成果十分的可观。县政府得知他们事迹以后呢，特别开展了这个表彰交流大会，那么邀请他们妇女进行这个经验分享交流，并把他们评定为了这个移民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阎鲁义还以此为原型编排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他们的事迹啊迅速传遍了整个的陕甘宁边区，起到了极强的模范带头作用。为进一步的吸纳外来的劳动力呢，当地还委派这个马皮恩妇女返回了他们榆林的老家，以亲身经历宣讲沿线的这种利好政策。动人的故事加上切身的宣传，打消了外地群众的这种顾虑。数年时间啊，共计6090户，20438人前来沿线定居落户，劳动力队伍得到了大幅的扩充，人口与人力的增长直接带动开垦规模逐年扩大，百姓生活水平稳步提升。1937年，沿线仅有7703户，总人口是33705人。到了1943年，全县累计接纳移民3万余人，总人口攀升至6.4万余人。人力充裕啊，为县域经济筑牢根基，也为抗战积蓄了坚实的物资力量。1941年，全县开荒面积突破了8万亩，超出了原定任务的2万余亩。粮食总产量稳步攀升，1942年粮食增产141.5万担，1943年粮食产量达到了256.75担，相比此前啊增幅高达了81%。移民安置工作真正实现了安定民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多种成效。那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分享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远，每一次行军早已习惯，但这一回不同，我们要奔赴真正的战场。
1: 我从衣角撕下一缕布条，歪歪扭扭系在他的背包带上，我想让这布条替我系着沿河的月光，系着课堂上老师讲的每一句真理的重量。
0: 记得出发前面，班长把他磨得发亮的搪瓷碗塞进了我的怀里，月光透过窗角洒在我们打满补丁的军装上，队伍踏着晨雾出发。我又摸了摸背包上的布条，
1: 它在寒风里轻轻摇晃，像母亲临别时挥动的手。
0: 我们唱着校歌走过山梁，黄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里飘着我们对胜利的渴望。当冲锋号在前线响起，我紧紧地拽着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着我的胸膛，仿佛听见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讲课时激昂的声响。当冲锋号在前线骤然响起，我紧紧地拽住背包带，那根旧布条贴在了我的胸膛。冲啊！为了延安，为了胜利，我们怒吼着。沿河边老槐树下校长激昂讲课声仿佛又在耳边回响，化作勇气在我血脉中奔腾激荡。
1: 无论前行多远，背包上的布条都系着抗大的魂，系着我们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望。它是永不褪色的旗帜，是穿越战火的信仰。哪怕鲜血染红衣衫，哪怕前路布满风霜，只要布条还在，希望就永远不会消亡。
0: 炮弹拖着猩红的尾焰划破天际，在阵地炸开一朵巨大黑烟蘑菇云，随时混着弹片呼啸着掠过耳边。身旁的战友被气浪掀翻，鲜血溅在我的背包上，保护布条，护住我们的信念。我顶着轰鸣大喊，在泥土与硝烟的窒息中握紧步枪向前冲。
1: 机枪织成的火网封锁了战壕，我匍匐着避开飞溅的泥土，突然看见不远处战友被铁丝网缠住，接着我解下背包带甩过去，子弹擦着钢盔飞过，在他身后的土墙凿出蜂窝状的孔洞。布条还在，我们不能退。我们咬着牙，用刺刀挑开障碍，继续向敌阵突进。
0: 战壕里的积水混着雪水漫过膝盖，冰冷刺骨的寒意顺着双腿往上爬。敌人的刺刀刺来，我侧身用搪瓷碗疙瘩，当的一声，碗口又崩了一个缺口。等打完这场仗，布条就是我们的功勋章。我嘶吼着将刺刀狠狠地扎进了敌人的胸膛，温热的血喷在了布条上。
1: 夜幕降临时，阵地陷入惨烈的白刃战，月光下战友们的身影与敌人扭打在一起。我挥舞着大刀，每一次劈砍

0: 那天清晨，窑洞里油灯还亮着。
1: 那天傍晚，训练场上暮色压得匆忙。
0: 我抚摸着磨破的帆布背包，
1: 我悄悄塞进了几页手抄的《论持久战》。
0: 其实，作为抗大的学员。

0: 都带着严安的怒吼。有人倒下前还死死攥着背包上的布条，布条不毁，我们的精神不灭，这是最后的呐喊，穿透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回荡在焦土之上。
1: 黎明的曙光撕开硝烟，我满身血污瘫坐在弹坑旁，看着背包上那浸透血渍的布条，它依然倔强地在风中飘扬。沿河的月光仿佛穿越时空洒落，照着这片我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抗大精神永远不会在战火中消亡。
0: 我知道
1: 无论走多远，
0: 背包上的布条都记着抗大的魂，
1: 记着我们
0: 对这片土地
1: 最深沉的守望。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毛泽东和小青马。1938年，毛泽东主席从长征骑到延安的小黄马历经战争磨难，积劳成疾，不幸病死，主席非常难过，只是不许剥马皮，不许吃马肉，不准拔马尾，要完整埋葬。于是小黄马被就近安葬在凤凰山下。中央办公厅重新筛选了一匹来自蒙古草原的菊花长鬃青马作为主席新的坐骑。这匹马个头矮小，但行动敏捷，性情温顺，全身白毛略带古青花色，故称小青马。小青马是蒙古骑兵支队进献给毛主席的，马尾标记有苏立德形状的烙印，苏立德在蒙古语当中意为旗帜，传说是长生天赐予成吉思汗的神毛，象征着力量和智慧，有吉祥团结之意。毛主席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匹外表和性情酷似小黄马的草原青马。抗战初期，整个延安城没有一辆小汽车。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党中央两辆小轿车，毛主席却将一辆分配给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总司令，另一辆分配给德高望重的延安五老，自己外出开会做报告仍是骑马出行。延安的各机关、学校和军营里，延安的山山卯卯都留下了小青马和主人的足迹。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25万兵力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毛主席作出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用一个

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的重大决策。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劝他离开延安，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主席深情地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沿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陕北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过黄河。3月18日晚，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枪炮声中，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城，开启西北战场最严峻、最艰苦的时期。4月12日，为方便行军与敌军周旋，毛泽东在靖边县青阳岔换骑小青马。在之后346个日子里，小青马始终陪伴着主席，为保护主人立下战功。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1947年8月17日，毛泽东与中央前委机关进入嘉县，为摆脱紧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围追，我军在瓢泼大雨中用木板、木头搭设临时木桥渡过境内五女河，隐藏在对岸密林中躲避敌机扫射。危险过后，队伍渡河返回。正当毛主席骑着小青马走到河中央时，上游突来洪峰，排山倒海。小青马感知危险来临，却丝毫没有受惊，他临危不惧，赶在浪头之前平稳送主席上岸。小青马通人性，知天命。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巨大山崖下，突然停止不前，任凭警卫员如何拍打，就是不肯迈步。这时一架敌侦察机从头顶飞过，众人才知缘由。幸好有山崖掩护，毛主席一行才未被发现。马护主人，主人也十分爱惜马，每次遇到难走的山路时，主席就会下马步行。小青马掉了马掌，主席更是坚持徒步行军，生怕马蹄被磨坏。每次看到主席走近，小青马都会欢快地嘶鸣。转战陕北一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依靠陕北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黄土高原特殊地形，采取蘑菇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迂回作战。行经12个县，途经40多个村庄，行程达2000多华里，用民心、意志和战略的较量，不仅稳固了西北战场，还发起了全国战略大反攻，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说的用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1948年3月23日，为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五堵县东渡黄河，小青马也跟随主人同行。毛主席向前来送行的老乡们一一握手，挥泪告别，踏上了第一条船渡过黄河。小青马和其他马匹挤在另一只船上，船行至河中央时遭遇浪头冲击，小青马意外跌入黄河。他在汹涌的河水里努力地挣扎了几下，突然学会游泳，而且反向游回对岸。像毛主席一样舍不得离开陕北，战马恋故土，不愿过河东。已经过河的毛主席眼眶湿润了，他喃喃说出：“马犹如此，人何以堪？”他立即安排船把小青马从对岸又

0: 了过来。24日，毛主席最后一次骑着心爱的小青马到达山西临县三交镇。25日，换乘美制吉普车去往西柏坡。出发前，主席特意去看望了马夫侯登科，向小青马做了告别。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革命有功的战马不能宰杀，要养起来，死后要好好安葬。于是小青马作为军功马被送往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悉心饲养。岁月流逝，小青马不再年轻，毛色由青变白。1962年，因年老逝去，马皮被制成标本保存。1964年8月，中央办公厅将标本调拨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展出。今天，小青马俨然是一位革命的战士，革命的功臣。他把最青春的十年岁月献给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他也是革命历史的见证，见证了主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延安的庄严雄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面对此情此景，莫耶赶紧拿出纸笔，迅速写好了歌词，交给了郑绿城。

0: 当郑绿成拿到歌词后，边唱边写，很快一段优美的旋律诞生了。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们两人合作的这首《歌唱延安》在延安的礼堂内由郑绿成和唐荣梅唱响。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听完后一致称赞。不久，中央宣传部将歌曲改名为《延安颂》。这首歌一经谱出，在延安迅速流传开来，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流传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至海外。郑绿成从鲁艺毕业后，到了抗大政治部任音乐指导，结识了公墓。在公墓的笔记本里，郑绿成发现了短诗《子夜港滨颂》，他就完成了谱曲，并唱给公墓去听。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彼此交流，彼此促进。在抗大，郑绿成还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他创作了《盐水谣》《生产谣》《寄予阿郎》等多个作品。1939年7月，抗大总校师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开展国防教育。郑绿成记的公墓是从前方来到延安的，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此时他和公墓就留守在延安，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抗大三分校去工作。两人受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影响，决定为八路军战士们创作一部大合唱。但什么是大合唱呢？由于公墓不是音乐科班生，他的理解并不深刻。尤其公墓在回忆中提到，对这个词儿的理解还极为肤浅，反正就是把若干首主题相同的歌子连缀到一起罢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着，合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也不难。于是说做就做起来了。公墓先创作出一首歌词《八路军军歌》，接着又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每写完一首歌词，他就交给郑绿成来谱曲。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抗大别说钢琴了，就连手风琴都没有。郑绿成一边拿着歌词摇头晃脑地哼着曲调打节拍，一边向公墓提出他的想法和建议。郑绿成希望公墓能把骑兵歌写出马蹄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突出隆隆震天响，进行曲要长短相间，节奏响亮。只要是郑绿成提出的要求，公墓都一一照办。在两人的密切配合下，又陆续创作了《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五首歌曲。加上之前创作的《子夜港滨颂》，公墓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内容的创作。九月，曲谱还未创作完成，郑绿成就被调往延安鲁艺音乐系任教，那里有乐器，创作的条件要更好一些。郑绿成在十月完成了这部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很快这首歌被油印成册，在中央大礼堂上演。不止抗大的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纷纷传唱开来。甚至由抗大学员将这首歌曲传唱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深受战士们的欢迎。一首好的战歌胜过一个兵团的力量。每当战士们行军疲劳时，只要有人带头唱起这首歌，战士们倍感鼓舞，浑身充满昂扬的斗志。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由于时代的变化，也修改了部分歌词，例如把抗日歌声多嘹亮改成了革命歌声多嘹亮。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这首歌响彻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后，一直在国家、军队的庆典、阅兵式以及其他正式场合上演奏。在革命战争年代，郑绿城用歌声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激发了千百万爱国将士奔赴民族救亡的战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用歌声唱出了时代的强音，鼓舞了华夏儿女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矛盾的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虽然人很少，但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安的梦想，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大家都不觉得苦和难。而在这50多名党员中，有这样一名特殊的党员，在他的一生中3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矛盾。1981年3月14日，85岁高龄的矛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2封信由他的儿子韦涛笔录，其中一封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是他3次提出恢复党籍，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矛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以毕生的笔名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翻译介绍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从此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宣传教育和革命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但由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他遭到了国民党的追杀，隐居在上海，此时第一次用矛盾的笔名发表文章。由于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他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丢失了党籍，从此恢复党籍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他第一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从日本回到上海。

0: 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茅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茅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茅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毅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茅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9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茅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希望用他积蓄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3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茅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茅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参加解放山西太原的战斗中 中枪身亡，牺牲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年仅34岁。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正是有着无数的像茅盾一家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是美丽的，奉献的青春永远无悔。作为革命圣地的一名讲解员，也是一名年轻党员，我深知身上担负的责任，讲好延安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2: 大家好，我是刘晴，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南泥湾精神代代传。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120师、359旅战士使用过的老镢头，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屯垦南泥湾的老镢头。80多年前，延安居民就是拿着这样简陋的工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面对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120师、359旅的将士们高喊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分批挺进南泥湾。初到南泥湾时，正值春寒料峭，寒风刺骨，整个南泥湾别说房子，就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没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窝棚，粮食不够吃啊，就到百里之外去挑粮，开荒没工具，就捡废铁弹片自己打造。为了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王震旅长亲自聘请了71岁的种地能手朱玉环当部队的生产教官，并提出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一律参加生产。为了保证工作劳动两不误，王震还为自己打造了一把大号的镢头，检查生产时随身扛着，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而在当时延安的中央机关里，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窑洞前开辟了菜地，朱德总司令挑着箩筐，十分激愤。

周恩来总理也成了纺线能手。有了首长、旅长带头，战士们的劳动热情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1942年，整个359旅，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718团模范班长李卫就是众多劳模中的一个典型，他挥舞着一把近5斤重的老镢头，每分钟落地48次，创造了日开荒3.67亩的记录，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战士们每天劳动13-14个小时，严重超出了体能的极限，为此部队不得不制定了一条十分罕见的纪律：生产时不得早到，不得迟退。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不仅有以身作则的旅长、英勇无畏的劳动英雄，还有随军家属，老少妇孺都参与其中。在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里陈列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中一个小女孩正全神贯注地用小手在纺车上捻毛线，一脸的倔强。她就是359旅供给处干部吴晨恩的女儿，年仅7岁的小吴平。在当时，很多成年人每天也只能纺2-3两线，而小吴平每天却可以纺线1两多。解放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称他是生产战线上杰出的小英雄。正是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359旅将士用手中的老镢头使南泥湾彻底改变了模样。昔日烂泥湾变成了稻田翻绿浪、摇动满山腰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冬，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感慨地说道：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如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历史的发生地就是精神的形成地，这把老镢头见证了南泥湾的沧桑巨变。如今苦难终于翻篇，但他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孕育出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南泥湾精神。80多年来，南泥湾精神已成为融入延安人骨血不变的力量，延安儿女用承载着南泥湾精神的老镢头，在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黄土高原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开辟了一条脱贫攻坚的不凡之路，也铺展开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从圣地蓝到延安绿，从贫穷落后到家道小康，如今的延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在奋进新时代的新征程中，让我们继续传承和弘扬南泥湾精神，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辉煌。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

解元，爱上延安城。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讲解元请就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晴。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庚戌红色血脉谱写双雍华章和隐蔽战线中的巾帼英雄。在枣园书记处礼堂，至今还悬挂着一副题词：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人民服务较早的一种表述形式，这是1943年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亲笔题写的。边区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如同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而安定的环境，但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一些现象。留守兵团、当地群众纷纷跑到枣园给毛主席告状。留守兵团的战士向主席抱怨道：现在的老百姓太……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

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公开的战争和一种隐蔽的战争。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就职啊，这个部门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啊比较陌生。中央社会部是今天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那中央社会部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各根据地锄奸肃特任务，并为

要这一中心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许多无名英雄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出龙潭入虎穴，与敌斗智斗勇，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许多无名英雄牺牲后真实名字至今也无人知晓，也有许多人仍旧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对于他们来说，同志成为他们口中最奢侈的词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的重要成员张路平。张路平作为众多的爱国青年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周恩来看中张路平经受过革命锻炼，又有上流社会姑娘的风度和气质，便亲自指派他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获取情报。到重庆后，张路平积极开展工作，组建了七人重庆特别支部，张路平任支部书记。此时的张路平年仅19岁。在防卫最为严密的军统最高指挥中心，电台特支屡建奇功。1940年，张路平情报小组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戴笠将派一行三人的潜伏小组进入陕甘宁边区，途经胡宗南防区时，希望他给予配合并协助工作。这次情报的获取使我陕甘宁边区一举抓获了潜伏的特务小组，粉碎了军统特务妄图进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的阴谋。一次次失败落空令戴笠惶恐不安，他开始怀疑军统电台混入了中共内贼，于是对国民党军统电台机要两个部门进行严加防范与排查。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1940年春节刚过，正当张卫林在机房值班时，不小心将发报机上的一根真空管给烧坏了。因为正是敌人严加防范排查时期啊，敌人认定他故意搞破坏，于是将其关了起来。由于张卫林年轻，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他利用敌人一个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敌人发现他逃跑，更加认定他有问题，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七人小组的名单，电台特支被暴露，张路平等七人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内的军统电台案。为了能够放长线钓大鱼，戴笠下令取掉张路平身上的脚镣和手铐，故意让他经过南方局城内办公地周公馆，只要张路平踏入周公馆半步，就以窃取有党重要资料、破坏国共合作为由，正大光明地进入周公馆彻底的搜查。而张路平早早识破了特务的诡计，一路上遇见了多少熟悉的面孔，却为了保护大家只装作视而不见。虽离周公馆大门仅有一步之遥，跨进院子就能回到组织的怀抱，但他强忍住泪水，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个连日经受酷刑、极度虚弱的女子，克制住了求生的本能，保持了伟大的冷静。1945年7月14日，张路平被告知要押回重庆开始，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从容地取出小皮箱，又戴上了心爱的红宝石戒指，微笑着对同事的难友黄同光说：“同光姐，我要走了，再为我最后化一次妆吧，不要难过，让我走得漂亮些。”梳妆完毕后，黄同光扶着镜子轻轻地说：“妹妹，你看，这就是我初次见你的样子。”

年轻漂亮。张露萍望着镜中的自己，默默地笑了。当张露萍等人被押至快活岭刑场时，罪恶的子弹从身后射来，看着身边的奶油一个个倒下，腹部中枪的张露萍并没有退却，他侧过身来，拍着胸膛对特务高喊：“笨蛋，朝这里打！”吓得醒醒。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在这里晚高峰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
1: 月明人尽望，天涯共此时。在大江南北，在全球各地，华夏儿女共叙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2: 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那时候为了撑起一大家人的生计，他去到新加坡当中医。人生在异国，心里时时刻刻挂念着故土的亲人。村里打算修建小学，太爷爷立马寄回1万块钱捐给村里办学。中秋月圆，思念

0: 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陈振宇，是在巴西的中国车企的一名技术指导。
2: 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中秋节，这会儿特别想家，想念老婆孩子，但海外生产线不能断，把技术稳住，保障车辆顺利下线，才能让更多的当地用户开上中国新能源车，让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的品牌越来越响。
3: 我叫陈月，是陈振宇的妻子。小朋友呢总是会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他在巴西保障生产线，我就在国内守着我们这个小家，照顾好孩子和老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每到节假日，沿线车流游客大量的聚集，也是我们任务最重最脱不开身的时候。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5: 我是李成辉，是国网安吉供电公司地普供电所的一名基层供电员工。我老家在安徽黄山，今年中秋节轮到我在所里值班，说实话心里还是难免有些想家，想念家里的爷爷奶奶，也想念餐桌上的那一口臭鳜鱼。身为电力人，我知道万家灯火的安稳更需要有人守护，在岗坚守，岁岁无忧，这便是我们电力人最温暖的中秋祝福。
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在新疆这片广阔的棉田里，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9: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一家人品尝了地道的中山渔歌、东莞烧鹅、顺德桑皮奶，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正在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今天下午，包括女子50米蝶泳、800米自由泳、4x100米混合泳接力，以及男子50米蛙泳、200米仰泳、200米蝶泳、400米自由泳在内的多项决赛上演巅峰对决。有关比赛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介绍一下今天下午游泳赛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正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观战亚运会的游泳比赛。今天也是迎来了泳池赛场的大结局，一共产生7枚金牌。刚才你也为大家介绍过了，女子五十蝶呢，我们派出了张雨霏、吴青峰；男子50米蛙泳呢是秦海洋、刘俊杰；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杨佩琪；男子200米仰泳宋博瑞和徐嘉余；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费立伟；男子200米蝶泳王希哲和徐放，以及之后还要进行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比赛。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说呢，最后一天依然拥有非常丰富的看点。张雨霏、秦海洋、徐嘉余、张展硕等名将都要悉数登场。

0: 航天员杨利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0: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2: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试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0: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利伟介绍，
1: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利伟总结为两点，
1: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

0: 一次载人登月任务。
1: 在去月球乃至更深远的太空的过程中，离开大气层飞往中国空间站可以说是我们的太空第一站。目前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四个月，迎来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五个中秋节。他们今早也发来了中秋的祝福。
2: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闲差，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更加尽向往之。
2: 愿伟大祖国
4: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假期里的事儿啊。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从今天到27号，那随后隔了三天，紧接着就是11月1号到7号的国庆假期。那这就让请三休13拼假方案成为了很多人的选择。这个少有的超长出行窗口，也让大家自驾出行的意愿更加强烈，带火长线自驾。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出行安全与旅途效率，又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8: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上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7: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9: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7: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0: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

0: 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1: 店家满了便可以继续向前。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2: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足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1: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0: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3: 再说说节日食品啊，这段时间呢，月饼销量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从消费趋势来看 ，DJI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是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的口味、混搭的口味月饼呢成为顶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
5: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
4: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三四千个。
6: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4: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7: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4: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8: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4: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 D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9: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
4: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
10: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 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

0: 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2: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3: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珍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各国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硬核技艺，而在赛场旁边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赛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怎样让大众读懂技能、爱上技能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7: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8: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比较面对这个社会面的这种部分，包括说玩的部分啊，就是能体验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像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7: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3D 打印体验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9: 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1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燕，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我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恰逢三秋之半，月色皎洁，寓意团圆，所以又称团圆节。这一天人们赏月、吃月饼、饮桂花酒、猜灯谜，寄托对团圆和美好的期盼。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中秋承载着中国人最深的思念。这一天有人赶回家与亲人围坐一桌吃一顿团圆饭，也有人远在异乡坚守岗位，但无论身在何处，同一轮明月下，思念从不缺席。在此我们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平安喜乐。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7年9月25号，毛泽东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

0: 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参加政权。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邢安，您将听到强农、惠农、富农建设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0: 王海鹏、郭柱国在调研检查假日安全防范工作时强调，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落实落细安全措施，确保全市广大群众欢乐祥和、平安过节。
1: 又是一年丰收季，延安330多万亩苹果迎来丰收季。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金秋九月，五谷丰登，陕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温暖人心、鼓舞干劲，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位于宝塔区枣园街道温家沟村的绿邦生态农业育苗基地，多年来秉承培育优质种苗、助力乡村振兴宗旨，引进新品种10多个，累计培育瓜菜种苗3000多万株，为全市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种苗基础。延安市绿邦生态农业育苗基地负责人王帅：
4: 我们会继续做强种苗繁育主业，做好新品种试验示范，不断引进筛选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全面落实绿色种植理念，推广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减少化肥农药使用，走生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3: 金秋的宝塔区和庄坪镇苹果玉米喜迎丰收，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村民们倍感振奋，干劲十足。宝塔区和庄坪镇陈团村村民杜成：
5: 今年咱们这个雨水充足，果树长势好，苹果的话咱们这个整体的果高都非常大，结出的果子甜得很，看着咱们卖出的这个苹果发展，咱们延安苹果产业的干劲够足了。
3: 宝塔区和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薛永强：
6: 这几年村里变化越来越大，大棚菜园越做越好，在丰收时节大家都在自己地里忙碌着，日子越来越好。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志丹县立足地域优势和强农惠农政策，全力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小小苹果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志丹县永宁镇土门村果农马九军：
7: 我想继续精心管好果园，精耕细作，提质增效，持续把小苹果做成大产业，同时主动带动周边群众抱团发展，扩学误果，共同增收，让一颗颗苹果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的致富果、好日子的摇钱树，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秋时节，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浪翻滚，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近年来，胡家坡村立足优质生态和田园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稻田综合养殖、乡村休闲旅游，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有效盘活乡村资源，激发发展动能，让和美乡村既有颜值

0: 更有价值。奉县直罗镇人大主席左新：
1: 眼下水稻即将开镰，到处是丰收景象，我们会做好秋收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也希望借着节日展示我们直罗秀美的田园风光，踏踏实实带动村民增产增收。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花卉色彩层次饱满，立体视觉效果突出，新区公园广场、城市街角、休闲步道处处繁花盛放，为城市增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谈

0: 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

0: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3: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7枚金牌，
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4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部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部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5: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7: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

0: 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

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

0: 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1: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这
2: 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一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3: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2: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1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哇，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3: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

0: 还有就是食药同源的这种新型月饼呢，正在快速的崛起。那你觉得月饼企业在适配新消费趋势的时候，应该抓住哪些真实的需求缺口呢？又该规避到哪些看似是蹭热点，实际上脱离了消费者真实需求的这种无效的创新？
1: 今年我们看到这些新型创意型月饼的爆发，我觉得本质上来讲还是消费侧啊发生变化，可以说消费侧的升级来倒逼研发、生产和品牌侧去做出变化。需求确实是有三个比较真实的需求啊，我们是觉得很值得企业去深耕的。首先就是健康啊，健康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所有做快消品的产业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高，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 26.8%， 比去年呢增长了 8.4%。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最多，达到了 38.6%， 啊，无糖月饼呢增长了 42.3%， 啊 ，DGI 功能型月饼的增速呢甚至都超过50%了，已经是整个健康类月饼的第一增长速度了。这个确实是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是真实的大众焦虑，这并不是一个小众噱头，因为大家在为这些东西买单，啊，第二个需求呢是小量化。小份化的场景现在需求变多了，现在城市的家庭呢普遍这个单身人群多，一个真正的大盒月饼一个人吃是肯定吃不完的啊，经常容易造成浪费。那小克重呢，小包装啊，甚至是散装的月饼，它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匹配一人食和小家庭单元的这种分享啊，甚至是日常加餐啊、零食代餐这些场景。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75到85克的独立小包装月饼的销量增长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案例啊，这个杭州一个商超的散装销量大概是礼盒的8倍吧。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案例哈，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不完和浪费的这个痛点了。第三个真实需求呢，就是新鲜度啊、新体验的需求。现在啊，大家追求要现烤啊，要短期质保的月饼啊，就是我们的鲜月饼啊，要保证新鲜的口感。要区别于过去我们提前好几个月就做好的月饼哈，那个保质期长的我们都知道肯定还会有一些添加。所以今年很多超市的品牌啊，这个叫生鲜超市的品牌吧，推出了非常多现烤的这种低糖月饼，销量增长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所以消费者现在也愿意为这个新鲜度啊来去多付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和升级的这个需求。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要规避一些无效创新，我觉得这个更为关键啊。就今年有一个概念也打得非常好，叫药食同源。但是呢，这药食同源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啊，不是说加几粒这个中药材就能够叫药食同源的。甚至还有很多说这个我是这个减糖月饼和低糖月饼，很多商家在偷换这些概念哈，事实上我们都有国标的。这些文字游戏背后呢，你只要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它其实不是所谓的真正的那个概念哈。那有些时候消费者在初次购买的时候没有辨别能力，可能会被营销欺骗啊。这个一旦发现了，可能将来就没有复购了。所以这种以概念噱头这个为营销着力点的企业和品牌，可能会因为没有复购做不长久。第二就是猎奇。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月饼啊有很多馅儿和瓤儿，大家就会把各种各样觉得有特殊口味的这些食材呢，都通通塞到月饼里边去。我们看到有螺蛳粉啊，甚至是辣条的月饼，啊，这些配方呢很容易上热搜啊。这个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可是呢，这个热度啊一过了就没有人买了啊，因为真实情况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很难作为这个一个长期大家愿意去复购的口味啊，来去支持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热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哪个跨界口味的月饼或者是点心能够一直很多年热卖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所以这种也可以称之为是无效的创新。第三就是这个把月饼已经做得完全不像月饼了啊，有的月饼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蛋糕，甚至是冰淇淋啊，所以呢，这种可能已经不属于月饼这个品类了啊，这种就我们觉得脱离本质了，它也就无法去获得

0: 这个品牌下的这个品类的消费者了。
1: 好，那你觉得月饼市场这轮结构调整啊，其实很多的传统的节庆食品也面临着转型的考验。对于粽子啊，或者是年货礼盒这样同样依赖礼赠场景的传统品类来说，月饼的变化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借鉴价值？
0: 确确实实还是有一些的啊，毕竟这样的习俗伴随我们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很期待啊，这个行业能够在新的时代，在新的消费者的需求下，然后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事实上呢，我们今天讨论月饼这个行业，基本上所有的传统我们叫节令食品吧，大家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觉得，无论是月饼啊、粽子啊，甚至其实还有人说这个元宵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节令食品，大家其实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互相借鉴的这种经验，我觉得核心大概还是四条吧，首先啊，这个双轨制运营，千万别单边压住过去我们说的这个礼赠场景了。这个场景确实是它相当于企业出现团购，对于厂家啊，对于品牌来说，其实是相对平稳，也是很安全的这种销售。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反而做这类赛道的产品的是下滑最严重的。那么未来呢，倒不是说我们不能做了，而是我觉得两条腿啊要都有侧重。比如说礼品线呢，将来做精一点，高端定制，但是呢，别再走过去这种只在材料上去做不夺眼球的这种设计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以融入一些文化啊，甚至融入一些公益的宣传，这些其实是依然还会有文化属性去帮你去提升附加值的这种设计的机会的。那么服务型礼赠的场景肯定会有，但是不能押宝啊。那么自食现在很明显，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已经开始变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了。那么未来就要好好做好健康啊、小包装啊、高性价比啊，然后针对更小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消费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啊。第二条呢，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个大的我们叫节令食品日常化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公益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第一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1: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的小甜头。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儿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今晚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雨暑尽，秋意正浓，
5: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6: 珍藏时酵，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自昨天起实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8: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9: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封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8: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0: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8: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 1% 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9: 这次呢其实

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好了，也祝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幸福，中秋快乐。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呀，是一个甜甜的、圆圆的、亮亮的日子。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楚楚姐姐想祝你中秋节快乐。前两天我们刚刚一起庆祝了中国农民丰收节，田里的稻谷金灿灿，树上的果子红彤彤。现在中秋又到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多美呀。小朋友，你知道中秋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农历的七月、八月、九月是秋天，八月正好在秋天中间，八月十五呢又是八月的中间，所以呀，就叫中秋。这一天呢，月亮又

圆又大，还特别亮。圆圆的月亮就像一家人团团圆圆坐在一起，所以中秋节又叫团圆节。今天是中秋，楚楚姐姐想先给你讲一个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把大地晒得干裂。有一位神箭手，他叫后羿，他射下了九个太阳，立了大功。西王母就送给他一颗仙药，可是后羿舍不得离开他的妻子嫦娥，就把仙药交给了嫦娥保管。就在八月十五这一天，有一个坏人想抢仙药。嫦娥不想仙药被坏人偷走，她一着急就吞下了仙药，结果呢，身子竟然轻轻地飘起来，飞到了月亮上。后来后羿就在月光下摆上了嫦娥最喜欢吃的水果和点心，想念她。老百姓呢，也学着摆上圆圆的月饼，祝福家人团圆。这就是中秋拜月吃月饼的传说。那小朋友，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月亮上有一只小兔子在捣药啊？这个呀，就是传说中玉兔捣药的故事了。传说嫦娥飞升到了月亮上之后呢，就住到了月亮上的广寒宫里。和嫦娥一起住在广寒宫里的还有一只兔子，这只小兔子呢，浑身洁白如玉，所以啊叫玉兔。玉兔有一对长长的耳朵，圆圆的眼睛，胖嘟嘟的嘴巴，可爱极了。月宫太大了，还好有玉兔和嫦娥一起住在月宫，嫦娥才不会觉得孤单。那这一只玉兔呢，可不是普通的小白兔呢。每到中秋月圆的时候，玉兔都会拿着玉杵在月宫的桂花树下捣药，捣出来一种叫做蛤蟆丸的仙药。传说呀，吃了这个药丸就可以飞升成仙，长生不老呢。今天晚上小朋友们抬头看一看，能不能看到月亮上的玉兔呢？中秋节呀，还有好多好多习俗呢。我们要赏月，看月亮像不像一个白玉盘，要吃月饼，圆圆的月饼，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分着吃，甜甜蜜蜜。有一些地方还要做兔子灯、柚子灯，还有猜灯谜，灯笼上写着谜语，可好玩了。那八月也是桂花飘香的季节，闻一闻桂花，香喷喷的。桂花还可以做桂花糕、桂花蜜呢。月饼也有很多种口味，像是豆沙、莲蓉、蛋黄、五仁、枣泥。小朋友，你最爱吃哪一种月饼呀？楚楚姐姐最喜欢吃豆沙馅儿的月饼了。不过楚楚姐姐也要提醒你，月饼的糖和油比较多，吃一小块就好，千万不能当饭吃哦。吃完了月饼之后要记得漱漱口，保护好自己的小牙齿。古时候的小朋友在中秋节也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赏月，我猜你一定背诵过大诗人李白的诗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个时候啊，大诗人李白看到了月亮，就想到了家乡，想到了亲人。宋朝的苏轼也写过一句特别美的词，但愿人长久。

0: 千里共婵娟，意思就是说，即使相隔很远，只要一起看着同一个月亮，心也就连在一起了。小朋友，楚楚姐姐希望今天晚上你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赏月，看看月亮上有没有像小兔子、桂花树的影子，再画一幅我家的中秋节简笔画，或者把一块月饼分成几份儿，和家人们一起分享。好啦，祝你和家人中秋节快乐，团团圆圆，甜甜蜜蜜。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一姐姐。中秋节来啦，圆圆的月亮挂夜空，香香的月饼甜心头，一家人欢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格外幸福。愿温柔月光常相伴，家家团圆美满，岁岁平安喜乐。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那接下来我想再请你收听一个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吴刚伐树。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想找寻医治瘟疫的办法，但是都毫无效果。有一个地方叫西河村，西河村里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背着一把斧头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地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有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之间，他看见了一位仙人在窗边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喜，降魔驱疫，中秋跪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觉很奇怪。他想，木喜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是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树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邻居，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荆棘划破了吴刚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尖利的石头划破了吴刚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吴刚所有的气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8月15的傍晚，吴刚终于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只见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当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了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高兴极了。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树，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就有了精神，人们趁着十五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了。人们都说，这溪河的水简直就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表示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中，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来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月宫，
郑翔。

0: 彩云梯返回人间，突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儿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但不能不惩罚，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于是吴刚被带回了月宫，天兵天将给了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这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呀，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于是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了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继续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的砍呐砍呐，直到现在，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吴刚见砍不倒树，又实在想念家乡，想念母亲，于是他就在每年的中秋之夜都丢下一枝桂花到桂榜山上，以寄托思乡之情。每年中秋，他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落下的桂花种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好，那楚楚姐姐想再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也许都听过，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关于月亮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猴子捞月亮》。猴子捞月亮。在一座山上住着一群猴子，有一天晚上，月亮又圆又亮，猴子们都下山来玩，他们蹦蹦跳跳，东瞧瞧西看看，玩得很快乐。不一会儿，跑到最前面的小猴子看见了一口水井，他趴在井沿上朝里一看，哎，井里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小猴子吓得撒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不好啦不好啦，月亮掉在井里啦。大猴子听见了，连忙跑过来朝井里一看，哎，真的，井里真的有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大猴子也吓得大声叫起来，
1: 不好了不好了，月亮掉在井里了。
0: 老猴子听见了，也赶忙跑来朝井里一看，月亮果然在井里。老猴子就把猴子们都喊了过来，对他们说，
1: 不得了啊，不得了，月亮掉在井里了，我们赶快把月亮捞上来吧。
0: 小猴子说，
2: 哎，我们爬到大树上去，一个接一个倒挂下来，一直挂到井里，就可以把月亮捞上来了。
0: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不错，都爬上了大树。于是老猴子用两只脚紧紧勾住了树枝，倒挂下来。大猴子从老猴子

0: 身上爬下去，两只脚勾住了老猴子的手。就这样，一个猴子接一个猴子，一直倒挂到了井里。最后一个是小猴子，只听他在井里喊：行了行了，够得着了。小猴子把手伸到水里捞月亮，井水被他一搅，月亮竟然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在水里飘荡。小猴子大吃一惊，慌张的不行。
1: 哎呀，不好，月亮被我抓破了。
2: 什么？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把月亮抓破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啊，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2: 完蛋了，
3: 月亮碎了，
4: 月亮碎了，
5: 月亮碎了，
3: 好可怕呀。
0: 不一会儿，井水慢慢平静了，又出现了又圆又亮的月亮。
1: 哎，好了好了，月亮又圆了。
0: 猴子们又一起捞月亮，可是捞啊捞啊，捞了半天还是只捞到一把水。小猴子捞不到月亮，急得吱吱直叫唤。小猴子这么一叫唤，上面的猴子也都叫起来了。
2: 哎呦，我的脚酸了，挂不住了，
3: 我的手好疼啊，
1: 不行了不行了，
2: 哎呦呦呦，脑袋充血了充血了。
0: 猴子们都扑通扑通地掉到了水里。这个时候，老猴子忽然抬头一看，又圆又亮的月亮正好好地挂在天上呢。他恍然大悟，说：
2: 哎呦，孩子们呐，你们看，月亮还在天上呢，
0: 在井里的呀是月亮的影子。听老猴子这么一说，小猴子大猴子一个一个都爬了上来。大家看着又圆又大的月亮，吱吱吱吱地笑起来了。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一首动听的歌曲之后，今晚的小喇叭节目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楚楚姐姐再次祝你和家人中秋节快乐，愿你们的生活就像甜甜的月饼一样甜蜜美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

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

0: 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
1: 不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
2: 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

0: 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3: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4: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5: 我叫董坤月。
6: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5: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

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性。

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

0: 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八月十五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是中秋的重头戏。不过经常也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或者十七圆的情况。今年中秋前后，月亮最圆的时刻就将在农历八月十七才赶来，最圆时刻将落在九月二十七号凌晨。近些年中，2016年和2017年曾连着两年，农历八月的最圆月出现在八月十七。而在下一次连续出现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的情况，则要等到2043年和2044年了。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统计和计算，2001至2100这一百年间，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十七圆的情况将只有14次。为什么会出现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或者是十七圆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今年中秋为何十五的月亮十七圆？
2: 我们农历月份日期的这个编排呢，就跟月亮的朔望有关了。首先，朔呢，在天文学的定义当中呢，是指月亮和太阳的地心室黄金相同的这一个时刻。朔所在的这一天呢，就是农历的初一。这个时候呢，月亮相当于是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是看不到月亮。而望呢，是二者相差180度。这个时候呢，月亮和太阳是位于地球的两边的，月亮被照亮的这一面完全冲向地球，我们在地面上呢，也就可以看到一个圆圆的月亮。那么这个呢就是望。是由于月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呢，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间隔是有变化的。最短的话它是 13.90 天，最长的话呢可以达到 15.61 天。从朔到望的时间间隔不同，那么月圆所出现的日期呢也会有差别。按照朔望间隔从这样农历初一开始往后数的话呢，就会发现望这个时刻呢是可以落在农历的14、15、16、17这四天当中的。
1: 中秋节前后哪天月圆概率最高？
2: 月圆出现在农历16的概率呢是最高的。我们统计了一下21世纪里的中秋节的月圆时刻，其中月圆出现在农历15的年份呢有38次，出现在16的年份是48次，而出现在农历17呢是14次，出现在农历14是0次。从这个分布呢可以看到，出现农历17的年份呢还是占到14%。
1: 月圆时刻落在农历八月十七，中秋夜赏月观感会打折扣吗？什么时间可以观赏到更圆的月亮？
2: 大打折扣倒不至于，但是我们肉眼呢还是稍微可以识别出月亮没有那么的圆润。以北京为例，在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8点钟，被照亮的这个月相呢大概是98.4%。与100%呢是稍微还是有点区别的。到了农历16的晚上，那么月亮几乎是99.9%被照亮。所以的话呢，我们想看最圆的月亮呢是可以在16的晚上。天黑之后月亮升起呢就是我们赏月的这个最佳时间。因为这次望的时刻呢实际上是在农历17的刚过12点不久，所以的话呢16晚上的月亮呢是距离望是最近的一个月相，而到了17的晚上呢，距离望呢已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了，所以17晚上的月亮呢是没有16晚上的月亮圆的。
0: 千百年来中国人

0: 对月亮的猜测与向往始终未曾停止。如今我们登上月球进行探索的脚步越来越近。在神话故事当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对现实世界的地球人来说，则需要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和工程设计。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一小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了可能。重返月球，人类蓄势待发。我们的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中国载人登月的过程将怎样完成？对登月的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2: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1: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10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10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10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3: 长征10号火箭目前处于初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1: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两点。
2: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

0: 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1: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三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一次载人登月任务。
2: 2007年，嫦娥1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了月亮，并且传回了照片。嫦娥2号2010年发射，用携带的 CCD 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嫦娥3号带着玉兔号月球车在广寒宫里安了家。2019年，嫦娥4号带着玉兔2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嫦娥5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嫦娥6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它从那儿背回了 1935.3 克土回来。他们为新的月球探险验证了哪些技术？接下来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先生，你好。
3: 负责人，你好。
2: 站在整个探月工程的时间线上来看，嫦娥1号到6号技术积累和科学探测的经验，又会为后续的嫦娥7号、嫦娥8号，包括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建设，做好哪些方面的技术铺垫呢？
3: 那么根据过去国家航天局公布的消息呢，嫦娥7号和嫦娥8号将组成我国未来国际月球科研站的一个基本型，所以说呢，它对于未来我国在月球南极建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嫦娥7号不会回地球，也就是说这个返回的很多的关键技术呢，我们不会再用到。但是呢，我们的探月的一期和二期，我们积累下来的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是会在我们整个嫦娥七号任务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啊。那么虽然说它比地球要小得多，它的质量呢只有地球的81分之一，它表面的这个重力加速呢大约是地球表面的1/6，所以说比地球是小很多了。可是呢，你在整个太阳系来看，它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天体。换句话说，当我们不管是嫦娥1号还是嫦娥7号，它在就是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这个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可是呢，由于月球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嫦娥7号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那它就会就是被月球的引力吸引，然后呢不断的加速绕过月球以后呢，当它达到近月点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超过月球的这个逃逸速度了。如果这时候不进行刹车，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探月一期工程里面，我们掌握的第一项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换句话说，你要想绕月而不是掠月，就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刹车的话，它就掠过月球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不知道甩到太阳系的什么位置去了。那么要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一期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汇集我们的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近月制动的技术。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脚踩一下刹车那样容易。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飞好几天的时间，所以呢，运载火箭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但是你不可能的无限制的去要求运载火箭更加精确这个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换句话说呢，我不要求运载火箭一定是完全100%没有误差的把这个探测器送到飞向月球的半月轨道 而是它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的飞行，它的误差不断的积累，它就会就是因为有误差的原因，就是说它的近的就会偏离，就是说它理论上的这个轨迹。
4: 嗯，
3: 好，那么飞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误差呢已经扩散到足够大了，那我就可以很精确的把它测量出来了。哎，我测量出来以后，那我看差了多少，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给它修掉。哎，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里面还有讲究，为什么我们要规划进行三次呢？啊，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你的这个中途修正啊，你进行的越早就越省燃料。
4: 嗯。
3: 啊，可是呢，你进行的越早，你就越不容易把最终的误差给消除掉，因为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呢。
4: 嗯。
3: 就是你修正本身也会有误差，你到后面它还是会积累的。而如果说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这边进行修正呢，哎，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到站了，这时候修正的话，它的这个能量的代价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误差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很快就要到站了，你稍微有一点误差，因为时间本身就剩得很短了，
4: 嗯，
3: 所以说呢，早和晚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哎，我们就合理的规划进行三次的这个修正，就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和特点，哎，既不多浪费很多的这个推进剂，哎，又能够比较精确的保证它在近月制动的时候这个位置点足够精确，
4: 嗯，
3: 而且这三次还有讲究，也就是呢，我到了这个点上，我看一下这个误差是不是超出了特定值，如果超出了我就修，如果不超出我就不修，还能进一步的节约推进剂。
4: 嗯，
3: 而事实上呢，之前我们的运载火箭都非常精确，所以我们的中途修正呢，一般来说三次不会修满，哎，就是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就省略掉了，哎，最后可能我只修了一两次，我就保证足够精确了。
4: 嗯，
3: 哎。然后呢，我在到达我的这个近月制动的点的时候，那就能保证它的足够精确了。所以说，这也就是我的这个中途修正所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4: 嗯。
3: 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哎，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这个刹车的点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哎，都不能达到让它进入这个绕月轨道的目的。
4: 嗯。
3: 而这个我刹车的这个力度呢，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啊，如果是太大的话，那减速过头，那这个就行不行绕月轨道，它就一头就撞到月球上了。如果太小的话，那你达不到刹车的目的，那还是会掠过月球擦肩而过，再也回不来了。
4: 嗯，
3: 哎，所以说呢，这个近月制动本身呢，无论是对于我最后刹车，也就是发动机进行制动，它的这个大小、方向、时机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第一次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
4: 嗯，
3: 那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嗯，其实呢，这条技术链路现在来看是特别的清晰的。我们看到从嫦娥五号开始，我们国家的探月采样包括深空探测任务基本上都是落地文昌的，尤其是大吨位的深空任务哈。探月任务发射对于发射场的选址还有保障能力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吗？它和普通的近地轨道任务相比，探月发射的比如说像发射窗口啊，还有什么加注测控啊、勤务保障啊等等这样的准备工作，它的难度和复杂度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3: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也比较复杂的。
2: 嗯，
3: 对于这个月球探索的任务来说呢，它因为要把这个探测器发射到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这个月球，所以说呢，它本质上呢是属于一种高轨的发射。
2: 嗯，
3: 而由于这个太阳系本身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地球也好，还有其他的行星也好，还有包括月球也好，月球它的这个运转的轨道呢，也是接近于地球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面。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黄道面。所以说呢，从整个的这个探测器的发射的轨道的要求来说呢，一般来讲对于这种深空探测的这个探测器，就是对太阳系的天体包括月球在内的天体探测呢，希望发射到一种就是说或者它的这个相对地球轨道倾角比较小的这个轨道，也就是呢这个你入轨以后它的轨道面和这个地球的赤道这个夹角要尽可能的小。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讲的是对的。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种探测任务呢，包括火星的，包括月球的，都在文昌。当然，文昌建成之前呢，我们也有很多是在西昌发射。
2: 是，
3: 这就是因为西昌呢，它的纬度大约是28度啊，那文昌的纬度呢也是低于20度，所以说呢，这种纬度比较低， 距离地球赤道比较近，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不但说呢这个火箭的发射呢，它可以借助地球的自转的这个速度可以节约一部分能量，更为重要的是呢，它入轨以后呢，它所在的轨道面和地球的这个赤道面它的夹角呢就比较小，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就是说接近要求进行这种探测的目标天体啊所要求的这个轨道的类型。那当然这个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其他方面你刚才讲的非常非常关键，也就是呢除了这个发射场的地理位置以外，发射的时机也非常关键。那么航天器呢一旦要进入轨道，就是也就是发射入轨，那它的轨道面在这个空间里面基本上就不能动了。它进入轨道的速度是7.8公里每秒啊，这么高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轨道面呢，你想改变一下它的角度掰到另外一个轨道面，那是非常困难也非常浪费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们讲轨道面一般来说我们不去动它，就是除非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这个你像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那必须是这个它的这个轨道面的夹角和这个赤道是等于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在原地点把这个角度给它掰过来，因为那个时候速度已经比较低了啊，相对来说它浪费能量就比较少。而对于月球探索来说呢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也就是轨道面在空间的这个指向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发射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地球呢一天转360度，哎，所以说呢地球每个时刻它这个发射点随着地球自转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如何决定一个轨道面其实呢和我发射的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哎，那也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通常而言对于这种月球探索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呢只有一次或者说是只有1到2次的这个机会。当然了，因为我们其实呢对于奔月轨道的飞行器来说呢，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阶段，也就是呢火箭呢要先这个进入停泊轨道，也就是大约高度是在170到200公里左右，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圆轨道，这是很低的一个圆轨道，它在这个轨道上啊要滑行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进行点火把它送到这个大椭圆形的这个奔月轨道。原因在于什么呢？啊，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那你的这个月球它是这个相对地球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方向的，
2: 对
3: 啊，也就是说我这个进入轨道以后，我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哎，近地点是200公里左右，然后远地点是超过38万公里，找一个轨道就行了。那你这么扁又扁又细长的轨道，它一定得指向月球的方向才行。哎，可是我一刚入轨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我这时候就加速到这个11公里每秒的这个奔月轨道的速度。哎，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的这个位置加速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决定了我这个大椭圆轨道在空间的指向，那可不一定指向这时候就是我需要到的这个位置，月球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火箭一定需要滑行一段时间。哎，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从西昌或者文昌滑行到赤道附近，哎，这个时候我再进行这个让火箭发动机二次点火，然后加速一下，哎，就是再把它从 7.8 公里每秒再给它使劲的加速一下，给它加速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超过3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奔月轨道了。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说除了有能量的要求，你最终的奔月轨道要加速到11公里每秒以外，还有一个方向的要求，你不是说什么方向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滑行段的存在，所以给它带来了一定灵活性。当然了，从咱们国家过去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常都是只滑行一个，比如说是10几分钟、20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弧段啊，因为这个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时间就比较短，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你发射的时间你倒推过来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啊，就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停泊轨道上绕行的圈数的不同，哎，来决定呢你前面可以提前一点发射，那么这个的话确实带来了一定灵活度，但整体而言。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奔月轨道的发射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你地球同步轨道你最终那个目标和你的发射场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几何关系是不变的，啊，那这个因素我们就不用考虑了，那么你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是光照呀这些条件啊，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奔月轨道来说，理论上来说呢，一天也就那么1-2次的这个发射窗口，
2: 是
3: 啊，当然这个发射窗口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发射场的各种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不好，天上的这个云太多，可能有雷电、大气电场的这个情况不满足要求，或者说风场，这个风这个太剧烈，这个也不满足条件。 那这些条件千变万化，又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哎，如果你真的条件不好，只能推迟发射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这个面对的，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对于火箭本身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呢，它不是火箭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火箭、我们的测控系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等等这样一个大系统去协调、去配合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每一次呢去观看或者收听发射的直播，你都会感受到，哎，这个现场的零号或者一号或者零一号指挥员呢，就是会不停的问询各个站点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4: 是，
3: 哎，这个文昌准备好了没有，哎，这个龙楼准备好了没有，对不对？就是各个就是地面的这个测控站、这个跟踪站，它也不能出问题，也必须保证大家都好了，然后呢，这样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实施这个发射。所以说呢，整个是个大系统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文昌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文昌和西昌相比，它是在沿海的。那么沿海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大直径的长征五号的舰体可以从天津呢，通过船运啊、运到这个青兰港。啊，它呢就是不受这个铁路的这个或者公路的这个尺寸的限制，啊，甚至将来我们这个更大直径的舰体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在海边你就面临这个海边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尤其是海水它是带有盐分的，那么它蒸发形成的那个盐雾呢，是既能导电还带有腐蚀性，所以说无论是火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场的基础设施也好，都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你要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才能够实施发射。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西昌这种内陆条件，而且它的这个西昌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美城叫做月亮城，就是它的晴天的天数是非常多的。可是我们的文昌呢是在海边，虽然它的纬度更低，条件这个方面更好，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到了夏天，这个台风啊
4: 对
3: 是比较频繁的，
4: 尤其是夏秋季节哈，这个秋台风也很厉害，
3: 也很厉害。那这些台风呢，如果说它你这个台风眼到了文昌附近了，那显然你就不能实施发射了，
4: 是，
3: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受这个的影响也比较大，这个就反过来对火箭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也就是你能够利用一个间隙把火箭打出去。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啊，其实对于一个比较好的条件，你就比较宽松，哎，那我早一点晚一点发射无所谓，哎，但是呢对于这种这个你又多了一维天气条件约束的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呢，那你每一个窗口都是非常宝贵的。你今天因为别的原因你推迟发射了，那你明天你这个天气条件可不见得一定好。
4: 对。
3: 哎，所以说就是这个每一个发射窗口都是不应该浪费的。那换句话说啊，那么就说我的其他的这种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这种发射取消或者推迟，我也尽量的去避免。而我们现在还面临其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过去我们在西昌发射啊，那我的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丙、长征三号乙，这个用于探月工程发射的这三型火箭，它的这个一二子级呢，都是使用的常温推进剂，只有三级使用了液氢液氧的推进剂。所以说整体而言，它的火箭的绝大部分是使用常温推进剂的，这个比较好处理。可是呢，这个在文昌，我们这个无论是过去使用这个长征七号发射其他的这个任务载荷也好，还是用长征五号也好，它都是使用这个液氧煤油和液氢液氧的这样的组合。那这个组合属于这个完全就整件都是属于这个低温推进剂了，所以说我们长征五号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冰舰，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是非常低的，而这种液态的氢也好，液态的氧也好，哎，它其实是很难维护的。虽然它的性能比常温推进剂更高，但是呢就是说它的维护上也很困难。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的去缩短我在这个塔架上的时间啊，然后呢就是等于是我从这个技术厂房我转到发射阵地以后，我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我的探测器打出去，而且呢要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都能够把这个探测器能够正常的发射上天。那这个其实呢对我们的整个无论是我们的发射工位，我们的这个测发控系统，我们的火箭本身，还是我们的整个的大系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因为这个深空发射，探月和深空的发射呢，它对于窗口呢，其实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这个反过来也对我们的火箭本身提出了特别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你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能够就是说抓住时机，利用好每个窗口啊。比如说过去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天上的这个云场。它可能有雷电，可能威胁到我们火箭的安全，那中间就是我们利用其中一个缝隙就把这个火箭打出去了，那就是抓住这样的这个机会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然了，我们之前可能前段时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我们的长征三号乙然后在天上被雷电击中了，仍然能够正常飞行。
4: 嗯，
3: 哎，这个是好事，证明的我们的火箭确实是做的这个非常好。
4: 嗯，
3: 但是肯定大家是不希望这样的场景出现的，你毕竟这个。

0: 雷电击中火箭，它是一定有一定的风险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无论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这个电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风场的原因，还是因为降雨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就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射窗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错过。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火箭发射出去。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五。
1: 对，
0: 那它呢，就说它现在当然有两种型号的，一个长征五号，一个长征五号 B。
1: 嗯。
0: 长征五号 B 呢，它是一级半的构型，它没有二子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啊，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五号呢，它是一个两级半的一个构型啊，它呢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那它的芯级呢有两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两排这个液发77发动机啊，新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 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剂。而它的四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四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四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四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2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啊，所以说呢这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火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1: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0: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我们的嫦娥5号6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啊，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带这个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返组合体去汇合，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5号和6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了啊，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5号6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 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啊，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5号 T1。绰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就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0: 好，谢谢傅哥，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2026年的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

0: 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

0: 一个级别的比赛，可能像澳大利亚选手，人家就是有一个14分33秒多的成绩，比张展硕快了差不多有9秒。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这个位置。
1: 那说到了，就是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奥运周期的一个备战计划。从这次比赛来看，你个人感觉我们在哪些项目上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有望进一步的获得金牌或冲击金牌？这方面再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0: 现在的男子自由泳的竞争的格局，无论是100米也好，还是这个中长距离也好，就200、400，包括特别长的距离，都是非常非常激烈。我感觉这个激烈的程度有一点点前所未有，因为就比如说拿赛前潘展乐在国内游到的这些成绩，47秒9几这样的成绩，要搁以往，其实大家能进48秒好像都还好。包括像奥运会的这个赛场，好像大家就是能进48秒也稳了。但是你会发现，今年如果你按这个人次来讲，他这个游进48秒的这个水平，可能就排在当年的世界70来位。你就看到这个项目有多么的残酷，包括男子200字也同样的。但是我觉得尤其像张展硕来讲，他还在走上坡路。我觉得包括他的这种身体素质层面，在未来的2年，我觉得他会有更好的强化。只要他去避免伤病，按照这个教练的部署去坚定的执行，我觉得他真的是在洛杉矶的赛场当中，我觉得是会有机会去给我们带来惊喜，去为我们奉献精彩比赛，然后去展现好成绩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还有于子迪，他的项目当中呢也有国际的这种超级巨星，比如说麦金托什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如果从年龄层面来讲，于子迪他更年轻。那2年以后其实对于女子运动员，2年是一个变换空间很大的。如果他能够扛住他的这个发育关也好，然后再去精进他的仰泳也好，我们特别是看到他200米混合泳跟麦金托什的差距呢只有0.4秒，所以他这个发育呢，我觉得更像一把双刃剑。要么体重变沉，要么能力变强，所以我觉得他要可能在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觉得是要这个艰难的去度过去，才能够在未来洛杉矶奥运的这个舞台上边，与对手去一拼高下，可能在这个项目上会给我们一些的惊喜。
1: 好的，那也感谢孙雪这几天跟我们决胜时刻的连线，辛苦您哈，再见。目光呢再转向篮球赛场，那女子篮球半决赛呢，中国队很遗憾哈，80-85输给了韩国女篮，没能把连续7届亚运会进决赛记录延续下去，并且这场比赛呢3分球13投0中，这个数据统计呢的确有些刺眼。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啊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开场开始啊就是咬得比较紧，就比分的一直也没有是拉开。然后呢中国队的我们说大高中锋上场之后呢其实有一定的得分能力啊，但是呢的确会拖慢整个球队的一个攻防节奏。你在现场看的话感觉是怎么样的？
2: 就像你说的，现场看最大的一个感叹是焦虑。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呢是张曼曼、杨舒予、唐子婷、罗金玉、陈明玲，开局不错，一度是7-0。当然，对方韩国队一直都很顽强了，连得10分又把比分反超。随后就是两个队你来我往，一度打得比较焦灼。我们呢很明显是立足于高，所谓以高制矮；韩国队呢则是突出一个快，想要以快制慢。就双方是各打各的。第一节结束，中国队19-17只领先2分，但毕竟只是第一节。到了第二节呢，我们的失误有所增多，另外韩国队坚持快出手、快掩护，进攻也有所表现。我们都记得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全场飙中了超过10记3分。今天我们有意识加强了对对手这方面的限制，但像李孝熙出手确实是快，他们的掩护挡拆也很熟练。好在中国队这节的突破依然犀利，杨舒予啊、罗金玉啊都有反击突破的精彩时刻，这样两边进攻也都还在线，比分的一度还是紧咬。

0: 张思雨开始发威，无论是进攻的终结还是篮板的保护都始终在线，航空队对他呢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到这一节结束，我们是41-36，还领先，但也只领先5分。下半场一开场呢，韩国队的三分球终于开始有所展现了。第三节一上来打了一个8-2的小高潮，反超了比分。但是他们对中国队的张子宇依旧无解，发底线球的时候，甚至出现过3个韩国队员去包夹一个张子宇的情况。但事后你回想，包夹一个张子宇，剩下其实外线我们全是空位，但没有人敢投三分，今天也没有人能投进三分。我们最后还是靠张子宇连投带罚又追平了比分，最后就是双方你来我往。到这一节结束，中国队65-61领先4分，依然领先，但也依然分差没有拉开。到了第四节，双方体能都有所下降，投篮打铁的情况也频频发生。这一节韩国队拼得很凶，但是投篮命中率下降的也厉害。最终不知不觉当中，你会突然发现韩国队的三分球好像突然开始有准头了，开始打出他们类似于之前淘汰赛的水平的时候，而中国队的状态依然没有能够抓回来。就在比分最后的那么1-2分钟的时候，这个比分突然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个时候中国队又出现了核心后卫王思雨犯规，然后裁判回看录像之后判定这个是技术犯规离场，对方2罚1掷的这个问题。这种时候中国队又失去了控球权，再加上最后时刻三分不中啊，屡屡的犯规，对方的罚球又没有出现偏差，所以最终是80-85，这个5分看上去不小的分差最后就是这么产生的。如果你问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除了我们看技术的统计那个13中0这个数字很扎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全场比赛其实中国队一直想以高制矮，但这个方针政策你的投篮命中率下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对方的以快打慢从头到尾是贯彻到底的。如果我们结合到之前男篮的这个出局，你会发现多多少少无论男篮还是女篮出局都会有类似的原因。好的，
1: 今天张子宇其实出场时间最后统计是16分钟，但他上场的时候是11投10中，拿下了22分，正负分值是8分，并且抢了7个篮板球，他还有2个助攻。就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其实16分钟你在现场看是不是整体的分配时间不是很合理。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让张子宇打更多时间的话，这比赛有可能不会在最后一节那么焦灼情况下发生变故。
0: 我能够感受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比如说今天无论是杨树宇还是罗新宇有很多突破空位的这个机会，但是今天的投篮命中率确实不是中国队正常的这个水准，是因为比如说杨树宇之前崴脚造成的这个伤病的原因，还是因为连续的作战从世界杯打到亚运会体能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我觉得这个队里面肯定比我们更清楚。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在这样一个对方自始至终坚持打快，也许你感觉到韩国队已经到了极限，但毕竟到了最后那1-2分钟他依然还能打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质能不能挺得住了。而今天毫无疑问从竞技的角度来说，对手在这一点上比我们强，所以你说是不是张子宇多打2分钟能解决这个进攻的问题，也许，但张子宇在场上你的防守肯定会出现更多的空位，而韩国队第四节的三分球已经那个手感回来了，你敢不敢这个时候再用呢，这也是一个问题。
1: 现在就是张子宇变成了中国女篮的一个双刃剑，用呢效果好的时候非常好，不用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理由。就像你刚刚说的，对方三分啊，一旦是打开张子宇不能出到外线，你会有一个漏的一个得分点，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女篮的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啊，也需要这个龚指导回来去好好总结一下。好的，方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后方天空，烟雨伴奏，
7: 烽火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亚运会。作为基础大项的游泳项目呢，今天是落下帷幕，而另一个基础大项田径已经是渐入佳境了。今天晚间的男女百米飞人大战都已经决出了胜利者。更多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5: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我们先说一说陈玉洁啊，因为今天毕竟登场顺序来说呢，百米飞人大战是女生先比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陈玉洁今天这一枪跑得怎么样啊。
5: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在间隔两小时四十分钟，然后比两枪，陈玉洁在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就是显示出了一个超年龄段的这样一个成熟的程度。你看昨天的预赛呢，大概是比了一个11秒41，而且是在逆风0.4米每秒的情况之下，而且非常有控制的是，在半决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依然也是11秒41，很精准的控制，排在这个千分两位的小组第二，跟泰国的卡隆塔以相同的成绩，然后保小组前两名过线。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他以最轻松的状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其实在昨天晚上比完预赛之后，看今天的就是半决赛名单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包括山迪佩雷拉，包括埃迪翁奥迪昂巴林的这位规划选手，那这两个名将都没有跟陈玉洁分在一组，他们是在第一组当中，包括日本的名将井户丰国，就这一下这压力就下来。因为如果你在半决赛跟他们分在一组的话，其实两枪相隔两耳四十分钟，对于陈玉洁年轻，他恢复的快，但是依然还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个备战状态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看分组，他这组当中除了一个卡隆塔和一个加鲁巴是来自巴林的另一位尼日利亚的规划选手，只有这两位选手，这个跟他有就是绝对的断档式的一个差距所以就是一下子就觉得有决赛好像对于陈玉洁来说就是天选之子，就好像就这一场就是他的。当然这个也要看自己的一个精准把握。在决赛的过程当中，我们看陈玉洁是 0.4 米每秒的逆风的这样的成绩，我们在看这个我们总台的电视直播画面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有两个小时四十分钟的赛前准备时间，那么陈玉洁在整个准备的时候呢，就是先是小睡了一会儿，冲了个盹，这个其实非常关键，就是其实是进入到一个冥想的一个过程当中，之后开始用阻力带慢慢的进行一个小范围的热身，再慢慢的简单跑两趟，最后就以一个非常成熟的姿态，就一点你都看不到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紧张，不是因为他完全不紧张，而面对这很多人就是基本上身高也比他高身材比他壮，然后大家都是姐姐，而且就是基本上都比他大赛经验更丰富，但是他无视这些，他能够这样去做到，他一直在比如说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我可以的，我可以的，他一直给自己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其实包括宁波体校的维亚森指导作为他的启蒙教练，一直现在也带着他，就是两个人配合的之默契我觉得像经过很多大赛一样，就这个确实是超前式的这种领先。那这是在赛前的准备，到了比赛现场的时候，我们看陈玉洁就是不是特别的张扬，但是依然还是表现出了那种能够沉静下来的这种感觉。他能让我们觉得最惊艳的一点是，他依然可以在这么大压力的决赛的情况之下，其实决赛的分道也挺有意思的。他左侧是山迪佩雷拉，这样一个在100和这次的200都是他的非常重要的对手，然后两个人是相邻到此，但是那个强大力量跟他整个身材有巨大差距的埃迪翁奥迪昂反而是在就是七档，跟他中间是间隔了一个泰国的卡隆塔。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分道也不错，他不会受这种大身材的人的影响。同时还有一点是他启动快，启动快他可以先走，他可以上来之后就

0: 摆脱这些人在能量气场当中给他造成的一些不利的影响。那还有一点就是在决赛的时候他敢于压枪，这个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就是他把他拥有像苏炳添一样的这种启动加速的这种意识，听枪起跑的能力，能够在任何压力之下都可以比较稳健的发挥出来，并且他的技术风格也跟以前有了些许的不同，步幅比以前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维持住了自己的步频。随着他的生理发育，从15岁到17岁，他现在力量上来了，他慢慢的把这个蹬摆的幅度也加上来之后呢，他拔地的这个感觉很好。当然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稍微盘点一下他逆风 0.4 米每秒11秒06，这是合法风速情况之下中国历史上在亚运会女子里面跑得最好的一枪。在此前他打破的是2002年釜山亚运会斯里兰卡的苏珊蒂卡贾亚辛格当时的11秒15的赛会记录。那这样一个赛会记录现在已经保持了24年，在这一枪当中被他以11秒06大幅度的破获了。在之前呢，其实中国女子100也曾经拿到过好成绩，比如说94年广岛亚运会，也是上一次日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中国的刘晓梅在主场是11秒27，当时是贾亚辛格之前的赛会记录。然后98年在曼谷的时候呢，李雪梅指导曾经是11秒05，但是当时超风速了 2.3 米每秒11秒05，但如果是加上风速的话，如果是也有2米每秒或者是 1.3 米每秒的风速的话，陈芸洁今天有可能直接超11秒。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往届的前辈，包括14年亚运会的冠军韦永丽和上届的亚运会冠军这次拉伤的葛曼棋，上届他是11秒23，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在合法风速的情况之下最接近亚运会记录的一枪，只差 0.08， 但是陈芸洁今天绝对是做到了。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17岁毕竟还有余量，我们看到他余量在哪儿？第一，美发育的力量一旦上来之后，这是他能够真正开11秒到达10秒90，我们目前预测他潜力上限起码能到90这个层级。他怎么样去处理现在不足的地方？那么首先蹬地时间触地时间的蹬身可以随着力量的增强，向前性能够完成的更好，髋关节更加的灵活，同时还保持自己的步频。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在70米到75米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掉速，这个是他和国际一线女子运动员的力量上的绝对差距，这也是生理发育力量还没有上强度，还没有真正的发展力量这个过程造成的。如果把这一块补齐，75米以后不掉，依然可以顶着再往前，这个平均最大可控速度还能再往前顶一顶的话，顺着之前的速度惯性，那么他真的有可能不仅仅是敲11秒的问题，他真的有可能就稳在11秒以内，甚至是偶尔敲一敲10秒90大关，成为中国新千年以来真正是独一档的存在。而其实中国未来的女子百米运动员，包括蔡子贤也好，跟她年龄差不多啊，包括陈心璇、薛坤芷、朱静颖这些选手，可能跟她实力上暂时是有一个代差，但是大家我觉得可以都以11秒10啊为这个目标，慢慢的往这个地方靠，然后呢去如果能够稳在11秒10，稍微往11秒冲一冲，那么未来中国将会打造一支让人望而生畏的05后的4x100米女子接力队的这个恐怖战队。
1: 再来说说男子百米的这个飞人大战啊，这20岁的泰国选手真是不得了啊，从预赛到决赛三枪都开十秒，最终今天应该是9秒90，比之前好像9秒91还要快。然后今天其实起跑的时候谢震业跑得不错，我看头十几米15、16米、17米的时候没分出了什么胜负，但这个泰国选手后程的跑的速度太快了，他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男子的飞人大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2023年当时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他成了谢震业的背景板，但是已经追得非常近了，那个时候呢是10秒02，谢震业9秒97，那一枪还超风速了，所以说他那一枪10秒02呢还不算合法风速的成绩，那现在呢就成了，这一下子就成了他的一个时代。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就是谢震业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在决赛还是完成的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最后的成绩数据。谢震业的启动反应时间呢是0.156秒，排在整个决赛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第四位，其实并不是特别快，但是在谢震业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他自己来说，这样一个以前跑200然后启动本身就不占优势的一个运动员来说，他应该完成的已经算是非常好了。在我印象当中，谢震业这一枪完成的启动的质量应该仅次于他17年在天津全运会夺冠和23年在杭州亚运会夺冠的启动加速的这个能力。

0: 候在启动阶段就可以稳稳的压住布森。但是有一点，布森的他的启动反应时间是全八位选手当中最慢的，只有 0.177 秒，这个177秒实在是太慢了。这个又回到了他的这样一个老状态。其实他从去年年底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就聘请了美国的一位，相当不是特别有名，但是是一个就是在一个中段的这样一个教练员。但是越是这样的教练员，他越干实事。他呢就是深入了解了泰国运动员的，包括他的民俗和接受理解力方面的一些偏好，以及他们的力量发展和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青少年基础的特点之后，专门给布森改变他的启动加速。我们可以看他在预赛和半决赛的过程当中，这启动加速完成的实在是太好了，让我当时都觉得就是他应该已经吃透了布莱德利给他的这个启动技术，启动反应非常快，而且启动就是为了改他的步幅，从小步幅高折叠变成小折叠和大步幅，他已经完全吃透了。但是到了决赛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他有可能想冲一下苏炳添的9秒83的亚洲纪录，想多了。所以说呢，导致他决赛的时候启动的时候真的是稍微的沉了一点，没有顶起来，一下子就是运动员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就是这个老的错误的那个陈旧肌肉记忆一下子作为下意识和潜意识在大脑当中和身体的脊椎反应里面占据了主导，这一下就又回去了。如果他启动有半决赛和预赛那个启动，他真有可能就直接奔着9秒85甚至是85以内的成绩，甚至奔着苏炳添的亚洲纪录就去了，以他现在的这个无敌的状态。而且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其实原则上已经不弱于苏炳添在21年东京奥运会当中的这个两枪，因为苏炳添半决赛是9秒83，决赛是9秒98，32岁当时他的年龄确实是第二枪已经出去的时候腿都已经有点软了，就那样还能9秒98，但是我们看布森20岁完成的更好，9秒91和9秒90，就确实是体能恢复速度极快这样的状态确实在亚洲是独一档的存在。那布森虽然他的就是当面临压力的时候有可能他的前程还是稍微有一点偏慢的，但是他绝对的这个后程能力让我们好像他是一个亚洲真正的现象级运动员，让我们好像在看本届亚运会男子100、200和四乘100米接力这三枪决赛，有点像08年北京奥运会看博尔特和09年柏林世锦赛看博尔特一样，就整个亚洲非常期待他的突破。我觉得200他是必破，如果天气 OK 他几乎是必破20秒大关，甚至有可能威胁谢震业的19秒88的200米的亚洲纪录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一位选手。而他呢和美国教练的配合也相当成熟，相当成功，未来十年这都是中国田径男子短跑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而我们必须要迎难而上，敢于亮剑，面对这样一个天赋，因为他16岁200就可以敲20秒20以内的成绩，面临一个天赋与能力还有努力兼具的这样一个运动员来讲，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都碰到了问题。中国的曾克里和谢震业在这次呢其实出战确实不是我们男子百米在全运会赛季当中最强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第六和第七嘛，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我觉得我们面对北京世锦赛家门口，我们需要去真正的励精图治的去总结，因为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对手。
1: 嗯，
0: 所以在未来的话呢，就是小将们真正要抓紧顶上来。对，
1: 今天田径赛场还有六枚金牌，那其他几个项目中国队表现怎么样？包括这个之前前三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哈，这三天比赛中中国队有哪些突出的表现？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哈。
0: 我觉得就是今天男子万米王文杰我们的全国纪录保持者，这确实让我们眼前一亮整个的前面他到了最后两圈半，我觉得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已经是25圈他硬带了23圈，而且在23圈的过程当中一直处在这个跟随跑的这样一个状态，很积极，就跟在第二，而且就跟着日本的这个吉居大河就跟在他的身后，一直到了最后1200米的时候，他还试图希望把速度带起来，而自己主动来了一轮加速，就是进入到了就是万众瞩目的这个镜头的核心 C 位当中。他知道自己面对前四位选手的这个终点冲刺能力，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他依然可以像吉居大河亮剑，最后呢。

0: 为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以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军官最终通过对抗破解了秘密，而最先说出秘密的人是丙泽十三夫。他年轻时立志学医，考入东京医学专科学校，靠陆军省北培津贴读书，条件是毕业之后必须到陆军服役。1939年，他被分配到731部队，历任第四部课长、细菌制造班班长，直接管辖细菌武器的大规模生产和活体实验。俄罗斯解密档案当中保留着丙泽1946年9月26号到30号的审讯报告。丙泽供述，731部队的研究和实验集中在四个方面：细菌菌种的选择、大规模培养细菌的方法、细菌感染的途径以及最有效的细菌战手段。他指挥使用实井式培养器，每月生产鼠疫菌约300公斤、伤寒菌800到900公斤、炭疽菌600公斤、霍乱菌1吨。1940年到1942年，他还参与在中国华中地区进行伤寒、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感染实验，并准备把实验成果用于对华对苏的生物战。丙泽的证词打破了他的直接上司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的心理防线。川岛清随后也供出了731部队的组织架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等关键信息，731部队的黑幕就这样被一点点揭开。彼时东京审判已经开庭，731部队的情报很快传到身在东京的苏联检察官斯米尔诺夫那里，他立即传唤丙泽核实事实，对所听到的内容感到极度的震惊。斯米尔诺夫明白，这些情报对远东军事法庭的战犯审判意义重大。丙泽和川岛清的审讯报告被翻译成英文，由苏联检方于1947年1月提交盟军总司令部。苏联要求引渡和审讯石井四郎等人，并声明目的是把犯罪证据移交远东军事法庭。不料苏联检方等了2个多月，没有收到任何正面回应。美国人为什么装聋作哑呢？因为他们早就先下手了。其实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已经盯上了日本的细菌战活动。1945年战争刚结束，美国国防部就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赴日，先后审讯731部队核心成员，掌握了指挥体系、组织机构和细菌炸弹图纸，但是始终没有找到石井四郎。为了躲避审判，石井四郎1945年11月在家乡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当然是假死。几个月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还是发现了他的踪迹。1946年2月，美国国防部派汤普森中校赴日，对石井四郎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讯问。也就是说，在苏联提出引渡之前，美国已经有2任调查官对日本细菌战做了秘密的调查。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展开了博弈。美国要主导东京审判，需要苏联支持，明面上妥协，暗地里想独占情报，又怕苏联穷追不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杨彦军2011年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解密档案，发现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远东司令部通过多封函电反复商讨，最终拒绝把石井四郎移交苏联，只提出美苏联合讯问的折中方案，还声称这是友好政府做出的友好举动。话虽如此，为了抢到核心秘密，美国在联合讯问前又派细菌战专家费尔先行讯问石井四郎等人，并授意不能向苏联透露重要情报，也不得提及美国此前的讯问。1947年5月，斯米尔诺夫在费尔等人监听下讯问石井四郎，但石井动不动就以无稽之谈搪塞，斯米尔诺夫几乎是一无所获。在美苏的明争暗斗当中，石井四郎等人看明白了，
他们手里用中国成千上万生命换来

0: 来的数据就是逃离审判的救命稻草。他们私下向美军情报官员报价，如果能向我们提供书面豁免保证的话，也许能弄到所有的情报。美国各机构最终达成共识，以获取情报为目标，可以向日本人承诺不起诉，但不给予书面豁免权。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在《死亡工厂》里说，实际上国务院的态度是，只要不给美国带来麻烦，留下文字记录，就可以继续与石井四郎等人交易。1946年初，国际检察局美国检察官莫罗·萨顿曾专门到中国南京、上海等地调查取证，明确把细菌战列为重点调查事项。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曾亲赴细菌战现场的陈文贵向萨顿提供了详实的第一手调查报告。1946年8月，萨顿在东京法庭上指控侵华日军第1644部队对南京平民实施有毒血清测试，庭长韦伯却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指控，最终石井四郎等人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石井等人完成了这笔交易，向美军提供731部队多年来对细菌战的全面总结，8000多张细菌实验病理切片和幻灯片，其中最核心的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3份解剖报告，炭疽菌报告 A 报告、鼻疽菌报告 G 报告、鼠疫菌报告 Q 报告。美国人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第四任调查官希尔在总结报告当中写道，这些数据是由于进行这种人体实验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所以在我们的实验室里无法获得的。为了得到它们，美国只花了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的成本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掌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军官层层突破的证词，这些材料足以把一批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送上法庭。那么这场审判究竟是怎样在2个多月里抢出来的？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陈峰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
1: 美丽的田野。
2: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

0: 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1: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1: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1: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当时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1: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三集。
1: 孩子们，昨夜讲到宝音身怀有孕，趁着夜半风雪毅然辞别赫图阿拉，一路向北踏雪而行，重回故土撒哈连。芦苇荡中诞下灵儿，荒野狼群欲出寒王，岁月流转母子相认，前尘恩怨尽化清平，一朝魂归故里山河，从此名流万世流芳。

瓦拉到萨哈连，千里路，孤身孕妇步步踏雪，眼前是熟悉的水滩，头顶是熟悉的雁鸣。小时候，他常在这儿放羊，看大雁一年年南飞北归。这个萨哈连的老雁滩呐、啊，不是寻常地方。春来水涨，芦花摇摆，风一吹，像有人在岸边低低说话。旧年里，有人在这儿放羊，有人在这儿捕鱼，也有人在这儿等大雁北归。可谁能想到，后来最叫人忘不了的，不是雁声，不是水声，而是一个女子孤身回到这里，在天地茫茫之间独自

0: 深明大义，报应！你教养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好汉王，大清自此必永世护佑草原安宁，山河无争，四海升平。
1: 留下来的还是黑水，还是风，还是北地一年又一年的雁声。人呢？人来了，爱了，失了，找了，哭了，也终有放下的时候。 吃过的苦，受过的冷，走过的雪路，早已不是寻常人三言两语说得完的。可后人为什么还要一遍遍讲他呢？不是只因他命苦，也不是只因他生的传奇，而是因为他走到最后。 也没把心活坏，他受过辜负，却仍肯护人；他失过骨肉，却仍肯等。他在乱世里被风雪打过，被世情伤过，却还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点亮。
0: 半生恩怨浮沉，终在今朝释然放下。宝音一生操劳半生守护，依然心力耗尽，油尽灯枯。他此生最后一桩心愿，便是魂归故土——撒哈林。
2: 色音布尔哥哥，我离世之后，将我葬于老燕丹芦花深处吧。我要唱首《撒哈林》，守望这片江水，护满蒙和睦，盼万世太平。
3: 我定护您归葬故土，永世守护灵气，尽心辅佐韩王。孩儿，护好百姓，做仁厚之主。何莫，此生无憾。何莫，孩儿谨记教诲。
4: 之友，慈母之仁，韩王之责，永世守护这片故土山河。

0: 因齐齐格，归葬萨哈连老雁滩，感念其德，一生冰雪，泽润北疆。朕亲尊其号，雪飞娘娘。
1: 后人感念帝王仁政，铭记雪飞大义，于陵旁为皇太极立山为念。一丘一坟，相望相守。

岁岁经年，连秋成山，巍巍矗立撒哈连大地，风过如虎，雁过如歌。他以草原寸心，立万民之安；他以帝王韬略，成满蒙之荣。这段旷世传奇，永载满族说不。以刚毅立命，以大义相守，情藏大义，爱系苍生。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雪飞娘娘》，剧中人物由李一男、邢鹤炎、赵鑫等联合演播，由吉林省艺术研究院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收听。
0: 最近呢，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的神器的负重手环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这款手环宣称呢，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拜拜肉。对于平时呢没时间锻炼的上班族来说，这样的瘦身神器格外具有吸引力。
1: 但是这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在碎片时间中形成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是运动和健康的关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的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通常重量越重价格越高。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每对一磅、两磅和四磅三种，即单个手环重量约为227克、454克和907克，对应每对的价格分别约为84元、101元和151元。在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乏一些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那么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王于元向中国之声表示，理论上讲，负重手环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微塑形的效果。
3: 它相当于利用一些平时我们这种碎片的时间呀，做这种抗阻的锻炼了。类似于我们可能拿了个小哑铃，1公斤的小哑铃啊，它只是说做成了一个手环的形式。然后，那你时刻在你平常的稍微抬一个抬手，我走路的时候甩一甩，就因为有一个重量在，可能我这种肌肉它一直会就在做这种锻炼。
2: 在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何月看来，负重手环的本质是在人的肢体远端额外增加重量，以此提高日常活动中的肌肉负荷和能量消耗。但他同时强调，从商家售卖的产品规格来看，负重手环带来的只是一些轻度的肌耐力刺激，但这种刺激距离宣传中提到的减脂相差甚远。
4: 对于我们减脂来讲，我们更多是要看我们整体的人的身体的这个能量的缺口，就按照走路额外耗能每公斤每公里可能就是0.5到1000卡的能量消耗，即使是两只手各给他1000克的增重，然后他就是走5公里，最多能够消耗5到10千卡的能量，或者说我们原来有的能量它能够增加这么多的消耗，就是一口零食。
2: 何月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至于部分网友表示戴上后手臂有变紧的感受，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何月推测，这的确可能是微塑形后的效果，但也不排除只是使用者的错觉。
4: 大家所讲的这个拜拜肉，它主要是指上臂的后外侧这个皮下的这种脂肪的堆积。如果说加上一些年龄呢、激素的变化呀，导致肱三头肌的肌肉的储备减少，皮肤变得松弛等等这些因素，就看起来过去有蝴蝶袖这样的说法嘛，就类似那样的一个表现。如果说他长期的坚持低负荷的这样的佩戴训练，那可能导致他的肌肉的耐力可能会有很轻微的增加。但是呢，就是你整体的这个脂肪的厚度没改变的时候，你的外观的感实际上是有，也实际上有限的。更紧致的感觉就是当我戴上了手环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肌肉会充血，组织的张力会增加，可能会让我们触感感觉起来更加紧一些。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关节运动损伤专家索艳辉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空手，佩戴负重手环增加了抗阻效果，如果能在这类道具的引导下科学训练，确实有利于更好塑形，但它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脱离了通过全身多部位多关节综合运动带来的全身减脂以及相应的饮食控制，单纯靠戴手环让手臂变细这种想法过于乐观。而更需要警惕的是，佩戴过程中如果只是让某一组肌肉长时间承重，也有关节劳损的风险。
5: 临床上骨科常见的病叫腕管综合征，就是手腕前方正中间走形了一根重要的支配了3个半手指的神经，那个叫正中神经。所以如果当皮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停的有一个负重的手环的摩擦，然后还让这个手腕过度的运动，因为它不是 像弹力带，我通过练习肩胛骨，练习肘关节，练习腕关节，它是单纯的增加了一个腕部力量，保不准会加重腕部的劳损，尤其如果你这个人就有腕管综合征的话，会加重他的不适。
2: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只是在静态场景中长期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而不是科学地进行抗阻训练，很有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等病症。而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单侧佩戴还会导致立线不正、体态异常等等。专家提醒，除了不推荐普通人长期佩戴负重手环外，肩颈腰背疾病患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关节损伤和关节炎人群、孕妇及产后恢复期女性、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都不宜使用这类产品。如果要用负重手环开展辅助或康复训练，也要把握好重量和时长这两个度。负重手环产品成为网红，正是切中了当下久坐又忙碌的年轻人对高效养生的渴望。王于元认为，如果这类轻量化健身

0: 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那它就会就是被月球的引力啊吸引，然后呢不断的加速，绕过月球以后呢，当它达到近月点的时候，其实这个速度已经超过月球的这个逃逸速度了。
1: 嗯，
0: 哎，如果这时候不进行刹车，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探月一期工程里面，我们掌握的第一项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换句话说，你要想绕月而不是掠月，就刚才讲的，如果你不刹车的话，它就掠过月球擦肩而过了，那么你不知道甩到太阳系的什么位置去了。
1: 嗯，
0: 那么要想一圈一圈的绕起来，那就必须进行近月制动。这个是我们在探月一期工程中掌握的，而这项技术惠及我们的二期、三期、四期工程，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后续的任务都要继承我们之前在一期工程里面掌握的这项近月制动的技术。
1: 嗯，
0: 啊，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那样容易。
1: 是。
0: 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飞好几天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运载火箭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三五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
1: 嗯，
0: 哎，但是你不可能的无限制的去要求运载火箭更加精确啊，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
1: 嗯，
0: 啊，换句话说呢，我不要求运载火箭一定是完全100%没有误差的把这个探测器送到飞向月球的备用轨道。而是它只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了。那么随着我的飞行，它的误差不断的积累，它就会就是因为有误差的原因，就是说探测器呢就会偏离，就是说它理论上的这个轨迹。
1: 嗯，
0: 好，那么飞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误差呢已经扩散到足够大了，那我就可以很精确的把它测量出来了。哎，我测量出来以后，那我看差了多少，我就可以让探测器小小的机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给它修掉。
1: 嗯，
0: 哎，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所以说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关键技术。那么这里面还有讲究，为什么我们要规划进行三次呢？啊，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你的这个中途修正啊，你进行的越早就 越省燃料。
1: 嗯。
0: 啊，可是呢，你进行的越早，你就越不容易把最终的误差给消除掉，因为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时间呢。
1: 嗯。
0: 就是你修正本身也会有误差，你到后面它还是会积累的。而如果说就是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这边进行修正呢，哎，这个时候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因为你马上就要到站了，这时候修正的话，它的这个能量的代价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误差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很快就要到站了，你稍微有一点误差，因为时间本身就剩得很短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早和晚的特点刚好是相反的。哎，我们就合理的规划进行三次的这个修正，就结合了两者的优点和特点。哎，既不多浪费很多的这个推进剂，哎，又能够比较精确的保证它在近月制动的时候这个位置点足够精确。
1: 嗯，
0: 而且这三次还有讲究，也就是呢，我到了这个点上，我看一下这个误差是不是超出了特定值，如果超出了我就修，如果不超出我就不修，还能进一步的节约推进剂。
1: 嗯，
0: 而事实上呢，之前我们的运载火箭都非常精确，所以我们的中途修正呢，一般来说三次不会修满，哎，就是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就省略掉了，哎，最后可能我只修了一两次，我就保证足够精确了。
1: 嗯，
0: 哎，然后呢，我在到达我的这个近月制动的点的时候，那就能保证它的足够精确了。所以说，这也就是我的这个中途修正所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那么到达了近月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哎，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这个刹车的点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哎，都不能达到让它进入这个绕月轨道的目的。
1: 嗯，
0: 而这个我刹车的这个力度呢，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如果是太大的话，那减速过头，那这个就行不行绕月轨道，它就一头就撞到月球上了。
1: 嗯，
0: 如果太小的话，那你达不到刹车的目的，那还是会掠过月球擦肩而过，再也回不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近月制动本身呢，无论是对于我最后刹车，也就是发动机进行制动，它的这个大小、方向、时机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第一次在嫦娥一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
1: 嗯，
0: 那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 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其实呢，这条技术链路现在来看是特别的清晰的。

0: 我们看到从嫦娥5号开始，我们国家的探月采样包括深空探测任务基本上都是落地文昌的，尤其是大吨位的深空任务哈。探月任务发射对于发射场的选址还有保障能力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求吗？它和普通的近地轨道任务相比，探月发射的比如说像发射窗口啊，还有什么加注测控啊、勤务保障啊等等这样的准备工作，它的难度和复杂度具体体现在哪里呢？
1: 这个确实是比较难也比较复杂的。
0: 嗯，
1: 对于这个月球探索的任务来说呢，它因为要把这个探测器发射到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这个月球，所以说呢它本质上呢是属于一种高轨的发射。
0: 嗯，
1: 而由于这个太阳系本身的一个特点，不管是地球也好，还有其他的行星也好，还有包括月球也好，月球它的这个运转的轨道呢也是接近于地球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面，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黄道面。所以说呢从整个的这个探测器的38万公里找一个轨道就行了。那你这么扁又扁又细长的轨道，它一定得指向月球的方向才行。哎，可是我一刚入轨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我这时候就加速到这个11公里每秒的这个奔月轨道的速度。哎，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的这个位置加速的这个位置刚好就决定了我这个大椭圆轨道在空间的指向，那可不一定指向这时候就是我需要到的这个位置，月球的位置。所以说呢这个火箭一定需要滑行一段时间。哎，一般来说呢它是这个从西昌或者文昌滑行到赤道附近。哎，这个时候我再进行这个让火箭发动机二次点火，然后加速一下，哎，就是再把它从 7.8 公里每秒再给它使劲的加速一下，给它加速到11公里每秒，这个时候呢它就进入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超过3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奔月轨道了。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是说除了有能量的要求，你最终的奔月轨道要加速到11公里每秒以外，还有一个方向的要求，你不是说什么方向都可以的。所以说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滑行段的存在，所以给它带来了一定灵活性。当然了，从咱们国家过去的这个实践来看呢，通常都是只滑行一个比如说是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的这样一个弧段啊，因为这个其实呢就是等于是时间就比较短。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你发射的时间你倒推过来就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啊，就通过这个你在这个停泊轨道上绕行的圈数的不同，来决定呢你前面可以提前一点发射，那么这个的话确实带来了一定灵活度。但整体而言，那么就是说对于这种奔月轨道的发射来说呢，它的这个时间窗口还是比较紧张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如果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你地球同步轨道你最终那个目标和你的发射场它的相对位置关系几何关系是不变的。那这个因素我们就不用考虑了，那么你更多的考虑比如说是光照呀这些条件。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我们奔月轨道来说，理论上来说呢一天也就那么一两次的这个发射窗口。
0: 是
1: 啊，当然这个发射窗口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的，这个因为你知道发射场的各种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啊，有可能这个时间这个天气不好，天上的这个云太多，可能有雷电大气电场的这个情况不满足要求，或者说风场
0: 是
1: 风这个太剧烈，这个也不满足条件。那这些条件千变万化又不是人为能够控制的，如果你真的条件不好只能推迟发射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这个面对的，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对于火箭本身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发射呢它不是火箭自己的事情，它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火箭、我们的测控系统、我们的发射场系统等等这样一个大系统去协调去配合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可能我们每一次呢去观看或者收听发射的直播，你都会感受到这个现场的0号或者1号或者01号指挥员呢就是会不停的问询各个站点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正常。
0: 是
1: 这个文昌准备好了没有，这个龙楼准备好了没有，对不对？就是各个就是地面的这个测控站这个跟踪站它也不能出问题，也必须保证大家都好了，然后呢这样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实施这个发射。所以说呢整个是个大系统的配合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在文昌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文昌和西昌相比它是在沿海的。那么沿海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的大直径的长征5号的舰体可以从天津呢通过船运运到这个青兰港。它呢就是不受这个铁路的这个或者公路的这个尺寸的限制，甚至将来我们这个更大直径的舰体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在海边你就面临这个海边的这个潮湿的环境，尤其是海水它是带有盐分的，那么它蒸发形成的那个盐雾呢是既能导电还带有腐蚀性。所以说无论是火箭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发射场的基础设施也好，都需要

0: 考虑到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也就是你要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才能够实施发射。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你像西昌这种内陆条件，而且它的这个西昌啊有一个另外一个美称叫做月亮城，就是它的晴天的天数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可是我们的文昌呢是在海边，虽然它的纬度更低，条件这个方面更好，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到了夏天，这个台风啊
1: 对
0: 还是比较频繁的，
1: 尤其是夏秋季节哈，这个秋台风也很厉害。嗯，
0: 也很厉害。那这些台风呢，如果说你这个台风眼到了阴，那么就说呢我们实际上这个发射窗口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肯定不希望它被错过。那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火箭发射出去。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可以再谈一下我们的这个长五。
1: 对，
0: 那它呢就是说它现在当然有两种型号了，一个长征5号，一个长征5号 B。
1: 嗯，
0: 长征5号 B 呢它是一级半的构型，它没有二字级，它有一个20多米长的一个整流罩，能够把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站的这个模块发射到这个低轨道啊，那能力在这个25吨左右。而这个长征5号呢，它是一个两级半的一个构型啊，它呢这个主要是用于发射高轨道载荷的，如果用于发射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的载荷呢，它能力可以达到14吨。那如果是奔月轨道的话，那它能力可以达到8吨多，这是目前咱们国家最强大的这个运载火箭了。而它的这个组成呢，就是说等于它用了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芯级啊，那是目前我们国家这个最粗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火箭的模块。那它的芯级呢有两级啊，芯一级呢是这个两台这个液发77发动机啊，新二级呢使用的是液发 75D 这个发动机，都是使用液氢液氧这种这个性能最高比重最高的这个火箭的推进剂。而它的四个助推器呢使用的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的这个煤油液氧的火箭发动机，那它的推力是很大的，单台推力在这个120吨级，那每个助推器呢直径都是3米35，那使用了四个助推器呢，它使用了8台这样的发动机，所以说呢它起飞的时候那可以达到这个就是等于是这四个助推器就贡献了这个900吨以上的这个推力，所以说我们起飞的时候主要是靠这个四个助推器的这个巨大的力量。然后呢这个而且呢它的这个四个助推器啊，就是说这个每个使用两台液发100系列的发动机，其中的一个发动机呢还是摆动喷管，就是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喷管的方向进行摆动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控制火箭的姿态。所以说呢这个长征5号运载火箭作为咱们国家目前最强大的运载火箭，仍然在我们的这个探月工程探索工程中呢发挥着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重要的作用，也是目前当然后续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强大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但是呢现在来说仍然是我们的这个亚洲第一巨舰。
1: 是，那返回这个方面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绕落回哈，这各个方面每一步都是有很多的核心能力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返回这一项，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非常好奇，月球我们刚才说到它的表面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怎么能够确保返回也能够同样精确呢？
0: 其实返回那当然更复杂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以前新闻超链接节目里我讲过，我们的嫦娥5号6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就可以就是等于是把这个整个任务的这个效率最大化。但是这个任务呢就是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啊，因为你这个探测器在采完了样品以后呢，你要带着这个样本进入到绕月轨道去和你的轨道器和返回器的这个轨返组合体去汇合。那你必须精确的进入到目标的这个轨道。所以说呢从月面上升不是单纯的简单的进入绕月轨道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这是第一个大的难点。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返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我们国家呢嫦娥5号和6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你在近地轨道的交会对接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了啊，那个就是难度是非常高的。而你到了这个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附近，它的这个整个受到的这个支持那是远远不能和在近地轨道相比的。所以说在绕月轨道上进行交会对接

0: 它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在近地轨道，也是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嫦娥5号6号也好，还是人类的所有的载人登月任务也好，它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你这个要做不好的话，那就这个后面的过程都没法进行了。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它第二个大的这个攻关难点。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探测器返回地球的时候，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当它接近地球的时候，它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1公里每秒。啊，那么接近第二宇宙速度，那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它的这个气动加热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这么高的速度返回地球，还要保证你的探测器是完好的，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攻关。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5号 T1，绰号叫小飞的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就刚才讲的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人类真正走向深空的脚步哈，现在才刚刚开始。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工程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杨宇光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0: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的9月25号，也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的日子。2016年9月25号，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它宛若一只巨眼仰望天空，帮助人类探索浩瀚宇宙当中未知的秘密。那接下来 FAST 又将如何成长？还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 自此之后 FAST 发现脉冲星的数量不断刷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1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包括轨道周期最短的脉冲星双星系统，包括光包层演化的这个双星的证据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1: 脉冲星到底有什么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这样解释：
13: 恒星演化会产生中子星，中子星就会变成脉冲星，所以好的脉冲星都是双星。FAST 它特别灵敏，所以给我们研究双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就是以前你好多都做不了的。现在比如说我们从脉冲星、中子星这些双星系统里面，你得到这些结果，就是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理论客观的结合对双星演化的物理图像做出非常好的限制。
11: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看遥远星系，其实它也能对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开展搜寻监测。它能够识别地月空间里微小的空间碎片，绘制地月轨道环境，服务我国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 FAST 团队正在推进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
14: 综合孔径技术可以同步提升到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它已然成为现代望远镜发展的主流方向。那我们规划就是利用综合孔径升级 FAST， 围绕 FAST 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天线，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孔径阵列。我们开发了控制系统，控制 FAST 的跟64台40米天线对天体目标可以进行联合观测，每台的40米都配备高性能的常温接收机，所有天线接收数据都通过高速数据传输系统传到数据相关集群，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其实灵敏度也要可以提升1倍左右啊。
11: 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同时提升观测灵敏度，实现综合观测性能质的飞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韩占文解释，这意味着 FAST 的综合能力将更强大。
13: 以前你只观测的一个信号，你知道这个方向有一个脉冲星，但是你并不知道脉冲星是谁，因为那个方向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你变成一个阵之后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 S 射线波段、伽马射线波段是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多波段的连测，就是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
11: 十年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升级后的 FAST 将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依托更强的观测能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宇宙的边界，持续产出更多重大原创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期待 FAST 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5: 我觉得目前中国天眼有望在这方面突破的是纳赫兹尼波的探测，将来如果一旦能够突破到5个西马以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能够实现我们国家就是天文领域基于自主大科学装置能够达到取得诺奖级的成果。
11: 韩占文则希望 FAST 能开拓出一个全新的领域。
13: 我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新的方向，引领一个方向，以后全世界别的科学家也说这个方向是中国人引领的，就是他会发现中子星就是脉冲星黑洞的这么一个天体，如果找到了以后，它能够对我传统的相对论啊这些基本物理能够产生影响，就能够对它进行修改或验证。
11: 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提到 FAST， 都会想起它的提出者、设计者、带领者南仁东先生。时至今日，江鹏手机里与南仁东的聊天对话框还在。
14: 必须要向南先生致敬，他永远是我们团队的精神图腾，他是 FAST 造梦者。我要感谢我们每一个团队的合作伙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圆梦人。
2: 昨日新闻重现，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道理。道，读懂人生。

0: 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晒月亮会把人晒黑吗？
5: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我们为什么会被晒黑，把人晒黑的元凶究竟是谁。首先，皮肤会变黑是因为黑色素。我们在买防晒用品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有效隔绝紫外线或 UVA、UVB 的说法。其中 UVA 指的是紫外线的长波， UVB 则是紫外线的中波，它们会刺激黑色素增加，黑色素积累越多，人的皮肤就越黑。自然界中主要紫外线光源是太阳，所以在大太阳下晒一段时间就可能会被晒黑甚至晒伤。接下来回答晒月亮的问题，虽然月亮也有光，但是月亮本身不发光，只是反射太阳光，而且它的平均反射率只有7%，所以月光中的紫外线强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心赏月时会被晒黑，可以放心的出来晒月亮了。
1: 为什么有时白天也能看见月亮？
5: 都说太阳和月亮一个早班一个晚班，可有的时候它俩也同时在岗，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那句话，月亮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并且我们在同一个月内每天看到的月亮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相变化。月相变化的规律可以大致总结为，在一个农历月中初一那天，月亮和太阳同升同落，成为新月，然后月亮每天的升起时间比前一天晚大约50分钟，月相先由少变多成为上弦月，这个过程就被称为盈，在农历月中旬达到满月，过了满月之后再由多变少成为下弦月，这个过程就是亏。那么为什么白天能看到月亮？其实那是因为当月相为上弦月时，月亮离太阳比较远，从我们地球的角度上看，月亮会在早上时升起，到下午时月亮已经升到了比较高的高度，此时只要天气晴好就能在下午看到淡淡的月亮了。而当月相为下弦月时，月亮会在午夜升起，隔天上午时它还会挂在空中，所以这个时间段我们早上也能看到月亮。如果你想白天看月亮，我这里有一个小技巧，上弦月到满月这几天，也就是农历中的上半月，在下午往高空偏东看，而从满月到下弦月这几天，在上午往高空偏西看，都有机会看到月亮。
1: 为什么月亮看起来会有不同的颜色？
5: 其实我们的眼睛不是对所有的光都能有所感知，只能识别光谱中一定波长范围的光，这部分光也被我们称为可见光。和太阳不一样，月亮本身是不能自身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光。平常夜晚的时候我们看到月亮，就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光。而月球的表面基本上都是白色和灰色的岩石，所以我们在晴朗天气看到的月球颜色就是灰白色。而当月球的反射光穿过大气层，却遇到比较多云层的时候，太阳光里的青、蓝、紫光就会在穿越大气时发生对立反射，青、蓝、紫光被散射掉， 而剩下的光则混合起来进入了我们的眼睛，就成了橙黄色。那么其他颜色呢？最出名的红色月亮是在月全食的时候出现，此时阳光直接照射到地球上，地球大气又把波长最长的红光折射到月球上，然后月球把红光又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这样血色月亮就出现了。而天文中所说的蓝月亮，它不是因为颜色而得名的，它说的不是蓝颜色的月亮，而是天文历法中一种特殊现象。通常情况下，一个公历月份里有一次满月，但是也有例外，可能在一个公历月中出现两次满月，这是因为两次满月之间大概相隔29.53天，而公历历法中除了二月份以外，每个月都有30天或31天，因此就有可能出现在一个公历月份中赶上两次满月的情况，这时候第二个满月就被人们称为蓝月亮。在说到蓝月亮时，还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天文季节3个月，一般会出现3次满月。假设出现了第4次，那么第3次满月就被取名为 Blue Moon， 蓝月亮，而它看起来可能偏白、偏黄或偏红。除此以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太阳的七色光排列方式可以变成任何你能想到的颜色。你见过最美的月亮是什么颜色呢？
1: 为什么月亮走，我也走？
5: 走夜路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盯着月亮看，仿佛它是跟着我们在走的，其实是视差在作怪。离我们越远的物体，它的运动越不明显。我们对一个物体远近大小的判断是基于它们在我们视网膜上的成像，再结合参照物的尺寸和生活经验综合形成的。月亮、星星离我们很远，周围的物体离得近，当我们行进一段距离，此时可以认为月亮在我们视网膜上的像完全不动，而周围的树木、房屋等的像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移动。也就是说，由于月亮距离我们非常远，导致不论我们走去哪里，我们看月亮的角度变化其实并不大，就会造成一种我们相对月亮来说没有运动的感觉。平常说的望山跑死马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对地月距离的感知就是这么薄弱，当我们在走动的时候，就会觉得月亮在跟着我们。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大家一起赏月吧，祝大家中秋快乐。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京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

0: 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竹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竹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3: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代。

0: 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2: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1: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2: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啊，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
4: 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 2.7% 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5: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 2.7%。 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千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 76%。 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 7.2% 跌到了 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 50%， 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 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

0: 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八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1: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0: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1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哇，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啊。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到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市场上的低糖月饼啊，或者是小克重小体量的现烤的散装的，还有就是食药同源
0: 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粽子啊，粽子基本上现在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区域，它已经不单单是端午节的食品了，它甚至是可以贯穿全年的主食产品。月饼以前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一年吃一次，可能准确的说就是这一周啊。对，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个趋势在慢慢变成日常的点心，我觉得这个跟它主要的这个馅儿啊健康工艺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会把时令边界主动打破，这样来讲才能够让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竞争的核心呢开始从噱头，我们卖包装啊，转向一个产品的本质了。消费者也越来越务实，而且大家现在非常会看配料表啊，所以靠外观的包装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去了。大家将来要更好的去拼什么？要拼配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药食同源也好啊，说到很多这些健康的配方，它如果不好吃啊，它还是失去了食品的。

0: 性，所以口感依然也要做好。这个就是大品牌好的产品，需要去能够不断守住的。如果不好吃，它作为一个食品就不会有大家去长期的购买和复购了啊。所以健康加好吃，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竞争力。
1: 是的，其实呢，说到最后啊，月饼慢慢的从用来撑场面的社交道具，回归到它本该就是的那点儿甜滋滋，配着清茶解腻，和家人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分着吃的小甜豆。那不管你今年吃的是减糖的小饼、现烤的酥皮，还是最传统的五仁、莲蓉、豆沙，只要身边坐着的是想见的人，这中秋的节味儿就从来没有淡过。也祝各位朋友月色正好，阖家尽兴。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房最怕什么？怕交了钱还着贷，房子却迟迟交不了。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北京市多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加强预售管理，有序实现现房销售，推行主办银行制度，完善商品住房信贷管理，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持续做好市场秩序规范和质量监督等六方面的政策措施。实行，那么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9: 北京市出台的实施意见全面严格预售管理要求，明确要求2026年8月28号后，北京市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还需要出具项目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同时，新项目申请预售的，其预售资金将全额全过程监管，并且在项目联合验收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对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评价：
10: 北京多部门发布贯彻落实完善这个商品房销售制度的有关这个要求的这个通知啊，是我们全国首个针对房地产三项制度改革的地方版本，具有很强的风向标意义对各地呢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新出让的土地呢预售标准统一到主体结构分顶，这个呢跟全国规定方向呢是一致的，明显呢这个也是提高了一些预售的要求这就要求后续拿地的这个企业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
9: 为了确保在途项目平稳过渡，实施意见以2026年8月28号为关键分界点，做了三类区分，特别是对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取得规划许可证的项目，允许在2027年底前仍可按原有预售条件申请，但是需要加强资金监管并且报市级备案。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11: 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安排，保障存量在建项目开发节奏的稳定，避免了集中停工交付风险，防止短期市场供给出现断崖式的下滑，为房企预留充足过渡期来消化现有的项目。
9: 实施意见规定要有序实施现房销售，2026年8月28号起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在现房销售过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

0: 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一般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1%的定金。严跃进认为，
1: 这次呢其实明确这个讲呢是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啊，同时呢也是保留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预售模式啊，也就是说这个预售标准提高后的这样一些模式。那么在现房销售中呢，定金按1%去收取，低于这个此前啊大家预期的5%，主要是锁定客户啊，保障现房项目呢销售未来是有一定的客户的基础的。
0: 此外，资金监管与主办银行制度也是本次改革的核心抓手，直击过往预售制下资金挪用、烂尾等痛点，实施意见明确，要推行主办银行制度。2026年8月28号后签订开发贷合同的商品住房项目，贷款银行单独提供开发贷的贷款银行为主办银行。张大伟指出，这一规则将显著改变房地产企业传统的高周转模式。过去，房地产企业依靠提前预售、快速回笼购房者按揭款、滚动拿地扩张规模。新政策下，预售回款的时间大幅延后，现房项目更是要等到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后才能正式卖房，资金沉淀周期显著拉长。
2: 房企不能再依靠购房者预付款来充当建设资金，必须依靠自有资金和开发贷款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资金门槛抬升会直接筛选市场主体，资金实力弱的高杠杆运营的中小房企拿地意愿将明显的收缩，而资金稳健、融资成本低的头部房企更具备竞争优势，行业会进一步的加速优胜劣汰。
0: 当然，为了缓解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实施意见还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宅用地，出让价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分期缴纳。首付款在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缴纳，缴纳比例不低于总价款的50%，余款可以延长到出让合同签订后2年内缴清，不计利息。
1: 此前呢，一些成熟比较严格的时候，3个月或半年要把土地出让价款交清，所以说这次呢，这个政策实质性的去减轻了我们企业啊开发相应的一些资金压力，对于后续的一些这个住宅用地啊，是能够去缓解一些购地的一些资金压力的。
0: 那么新规实施后，对于购房者而言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购房的安全性显著提升。新出让地块预售必须主体封顶或者是直接现房销售，房屋主体的质量、户型、配套都可以实地核验，大幅降低买到烂尾或者是货不对版房屋的风险。张大伟认为，对于北京楼市，政策有助于市场平稳出清，守住民生底线，实现房地产行业与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
2: 短期看，政策将压制高杠杆拿地行为，房企的投资会更加的谨慎，土地市场热度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中长期能够化解商品房交付风险，重建购房者对整个新房市场的信心，推动房地产行业告别高周转的一个旧时代，转向稳健经营、产品竞争的一个新阶段。
3: 这次北京楼市新规说到底就是让买房这件事儿更踏实，新项目要么封顶才能预售，要么呢直接现房销售，房子什么样眼见为实再掏钱。对开发商来说，靠预售款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一首总台播出的电视剧《重气》的主题曲《再珍重》送给大家。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935年1月3日，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乌江。至此，前军的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旦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前军大部分绕过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着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旦，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逃出贵州，跑到了四川重庆。1月3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前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一种贵州特产的马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2瓶，营以上军官5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马草鞋。当天晚上就要进入贵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去电报，称前军正在乌江各个渡口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抢渡2次均未成，客上隔岸相持中。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又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前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直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前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占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回到贵阳的王家烈在城门口被中央军士兵阻挡住，中央军士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接受检查。王家烈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他的官邸，他统治的省府贵阳和他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将要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大洋，还附有一张写着“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里面是4个描金大字，恭贺新年。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

0: 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终日躁动不安，定会心力交瘁，百病丛生。他提醒我们应当磨练自我控制的能力，要善于在纷乱的环境中保持自我的放松，在奋进中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庄子刻意篇中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恬淡寡欲对人的精神修养、情志调节有着很好的作用。庄子极力主张少思寡欲，他认为思是万恶之源，百病之根。如果一个人私心满腹，遇事便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久而久之便会积虑成疾，疲惫不堪。而欲望是人的一种生理本能，饿了有食欲，困了想睡觉，缺东西的时候有物欲，情窦初开的时候有情欲，但凡事总要有个尺度，欲望多了大了就会生出贪心，必然欲壑难填。贪求私欲者往往被物欲、财欲、色欲、权力欲所迷住心窍，不知多少人因此作茧自缚，忘了善待自己的身心。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一诗中曾经这样说，酒在饭笼里，复得反自然。不明白庄子平易恬淡少思寡欲的人，可以用陶渊明的诗来为庄子的思想做注解。因为不同时代的两位智者对于人如何养生的领悟是心有灵犀的。人一旦戴上了有才华和有能力的高帽，就想在任何场合证明他，结果弄得自己很疲惫。庄子说，能者多劳，智者多忧，就是这个意思。但也有能够超越名利之欲的人。庄子曾经讲过孙叔敖这个人，三次做过令尹。令尹呢是一个高官，但是呢孙叔敖这个人呢，他三次做过令尹，又被撤职了三次。可是呢孙叔敖他去上任的时候看不出他高兴，被撤职了呢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悲伤的。这样别人很困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孙叔敖说，富贵来了我不能够阻挡，富贵去了我也不能阻挡，既然富贵的得失并不在我，我也就没有什么高兴或失落的，我只要任意地活在天地之间就快乐，地位的高下有什么关系呢？假如心为物役，斤斤计较，就只会被悲伤绝望弄得无法呼吸，人生的道路必定是寸步难行，举步维艰了。庄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眼光超越了时代，他的心灵包容了一个大宇宙，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的眼睛好像就是 X 光的透视机，这个世界的虚浮都被他滤去了，清晰地展示着真实的骨架。所谓王侯将相的华服下面掩盖的只是和平常人一样的躯体，所谓圣贤经典有时也不过只是辞藻的游戏，所谓伦理道德就是束缚人们的枷锁。正因为如此，庄子除了同他的好朋友惠施谈话来阐发他的思想之外，不爱和别人争论，他不和别人过不去，也不和自己过不去，从来不轻易生嫌弃。在庄子那里，思考本身就是乐趣，就是享受。他的思想莫测高深，踪迹难寻，但同时也如泉水，如清风，如闲云，那么自然 那么流畅。庄子的生卒年虽然历史上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是啊，学者们都认可庄子的寿命是特别长的，这与他坦荡明净的心境不无关系。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我们要学会爱自己，不是怜惜伤感的去爱，而是理智的去爱。所以庄子说，既然自然造化赋予人以生命，人类本身更要善待自己的生命。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主要哲学命题一般都是针对社会和国家大事儿阐发的，比如说法家谈富国强兵，儒家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墨家主张节用和非攻，而庄子却把对生命的真爱当作主要的思考方向。他思考着如何能让有限的生命在人世间获得快乐和安宁。庄子中专门有一篇《养生主》，谈的就是养生的要领。庄子启发人类把思考转向自身，而不要急急营营地去为迎合社会的需求而消耗生命。庄子生活在动荡纷乱的社会中，他那渴望自由的心灵对那样的时代必然有很多的不满。正因为目睹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的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他认为要挽救人类的幸福，那就要返回自然，归于朴素无为。庄子把既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又了解自然规律的人称为真人。真人处处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叫做与天为徒，而无视自然规律、随心所欲、一意孤行的人是与人为徒。这种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最终逃不脱大自然的惩罚。庄子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来学学庄子的无为之道吧。庄子主张顺从天道，抛弃人为，过滤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在庄子看来，真正的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因而不需要去教导什么、规定什么，而是要忘掉诚心、机心、分别心。庄子《养生主》一文中，他特别用山林中的野鸡来打比方，说山林中的野鸡求食不易，走十步才找到一条虫，走一百步才能够喝到一口水，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被关到有水有食物的笼子里。虽然在笼子里身体不再劳累，也没有了其他动物的威胁，更不用担心风雨雷电的突袭，而且不愁吃喝，羽毛光亮，但精神上终不比野外自由。真正懂得养生的人，不会因为追求物欲的享受而付出自由的代价。我们都经历过孩提时代，那时候饿了就哭，吃饱了不闹，绝无贪求的欲望，爱父母，亲同伴，讨厌大灰狼，绝无虚饰和矫情，瞪大眼睛看世界，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全无功名利禄之念。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自然天性。我们常说，一个人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小孩子能快乐的原因，并非那时候遇不到难过的事儿，而是因为小孩子能及时的把痛苦放开，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成年人严肃而患得患失，当然常常感到心灵的沉重。孩童也没有控制世界的非分之想，没有驾驭别人的野心，没有对于声名权势的热衷，也没有害怕失败的恐惧和焦虑。他们的快乐是真正无所挂碍的自然的快乐。名利是老天爷赏给人类的一只狗，

既可以逗人，也可能咬人。名利的得来，如果不是堂堂正正，并能与人有益，就不会品尝到其中的快乐。在追求功名的过程中，少一点贪欲，多一点清醒，放下他人对你的赞美所带来的快慰，就不会被声名所累，就能自在自由地做人了。庄子的生卒年，学界说法不一，但都认可他是一个高寿之人，大约活了80多岁，无疾而终。在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的先秦时代，他的寿命比同时代的人平均寿命翻了1倍还多。庄子以十分超然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一切顺其自然。他生活贫困，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向别人借米来糊口，但他对于这些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所以才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得以长寿。

0: 很多被检查出肺结节的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同样是肺结节，为什么对于有些人医生会说不用担心，定期观察即可，而有些人却被告知情况有些危险，要高度警惕，体检报告单上结节增大、膜玻璃结节、结节钙化等等字眼，哪些是良性表现无需多虑，哪些又是必须警惕的危险信号？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嘉宾手里都握着一份让自己纠结难安的检查报告，他们的报告单上究竟出现了哪些关键词？谁先说呢？
1: 我先说吧。
0: 好，糖糖你先说。
1: 我是去年月份的时候体检，然后就做这个肺 CT， 发现我有一个6毫米左右的一个肺结节，然后当时检查完以后医生就说你这个要再随诊，比如说半年或一年一定要再来做一次，然后我就去年12月份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又去做了一次，发现它已经长到7毫米了，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觉得增长的速度有一点快。自打查出来这个肺结节，我就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医学知识。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可能你这快到手术指征了，因为可能到8。然后有的说，你这个可能就随访观察，你不用担心。所以现在我就非常纠结，所以我需要求证的问题是，肺结节逐年变大会有风险吗？
0: 在很多长有肺结节的人看来，结节增大通常意味着危险升级。的肺结节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6毫米增长到了7毫米，这1毫米的变化究竟属于正常的增长速度还是恶变的表现？肺结节越大风险就一定越高吗？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看看专家对唐薇这份报告单的判断。
2: 要警惕，
0: 我觉得也不用太害怕太担心啊。我们先请施主任结合糖糖的这个体检的报告大致跟他说明一下，他的这个结节危险性很高吗？
2: 我们谈论一个结节要说是高风险和低风险，一般考虑5个方面的因素：高龄，是不是重度抽烟，还有结节的大小，边缘是不是规整，特别是毛刺针，还有最后一点是这个结节出现在肺脏的部位，出现在上肺恶性的可能性就更大，出现在中下肺那么良性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些都是从大量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5个方面的层次。在所有描述肺部结节的这些特征当中，大小是最引起我们关注的。再一个就是动态变化，糖糖这个变化它直径是在7×3毫米，已经进入我们呼吸科大夫要注意的范畴了。如果出现逐年增大，那我们特别注意这方面的动态变化。
0: 所以呢，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啊，首先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这个结节的大小。
2: 对，
0: 这个结节的大小和它是否会变成肺癌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也结合一个道具呢，帮您来明确。
2: 结节的大小对于判断恶性的风险很重要。我们谈论肺部结节，一般首先注意到它的大小。大小特别是分为3个层次，一个就是小过6毫米，第二个就是6毫米和8毫米之间，另外一个大过8毫米。因为直径越大，有恶性的风险越高，所以我们就这么区分。大小非常重要。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

0: 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哦，光线愈发昏暗，最深处只能依靠灯光照明。未来一周时间，列兵卢俊煌就要在这个隧道里上哨下哨休息训练。
6: 不动车水电站在世界的话，它是排名第七大的一个水电站，创了8项世界第一的一个工程，也是属于国家能源战略的很关键的一个水电站。能够守卫这样的超级工程，我感觉到非常光荣。然后我们以前老兵们说是1个月换一次，然后现在是每周换一次，已经很幸福了。
5: 执勤从1月一轮换到1周一轮换，看起来只是组勤模式的转变，背后其实凝聚着大队官兵探索总结反复实践的经验智慧。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组建之初实行的是1月一轮换执勤模式，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官兵普遍反映执勤时间过长，身体容易疲惫。为了摸清执勤规律，班长赵英强在隧道内连续值守5个月的时间，轮转于各个点位，详细记录隧道情况、官兵状态和人员流动规律。后来在赵英强和几位战友的建议下，并经过上级批准，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最终调整为1周一轮换的执勤模式。
7: 当时刚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路也不方便，周边的峡谷看着也很危险，隧道里面空气不是那么畅通，太阳看不到，就是外面的风景也是看不到，每个星期每换一次，肯定对官兵生活啊，包括这个军事训练得到了一些改善嘛，感觉也挺好的。
5: 现如今大家执勤轮换的周期不仅大幅缩短，隧道内执勤保障的条件也焕然一新，空调、冰箱、洗衣机、饮水机配套齐全，健身器材、报纸、读物配备到位。曾就读于大连海事大学轮机工程专业的马元兴，为了圆儿时的军旅梦，在大学毕业后就报考直招军官，来到了乌东德水电站的深山峡谷。在这个新组建的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马元兴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
8: 现在不论是培训骨干、江面巡逻，还是规划舱室、接装新艇等等，但凡涉及船艇的难题，最终都将汇集到我这里。我觉得特别充实，特别有干劲。也许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坚信坚守在这里一定能发挥我的价值。
5: 据介绍，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的执勤点位不只有隧道内的，还有在乌东德水电站大坝右岸的。

0: 这里，执勤官兵主要担负周边地域警戒和证件核查的任务。尽管电站配备了全覆盖视频监控与无人机监视反制系统，但战士们依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点位安全。上等兵乔台：
1: 我一想到我现在守护的是国家的能源命脉，在我的身后是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居乐业，即使再苦再累，我感觉也值得。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青春没有徒劳的奔赴，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0: 采访即将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记者放眼四望，夜幕沉沉，江水奔涌。乌东德水电站巨大的水轮机逐浪运转，将滚滚江流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远方的万家灯火。望着江面奔腾不息的浪涛，武警云南总队某大队张家威动情地对记者说：90多年前，红军将士在金沙江的上游奋勇渡江，搏风激浪。90多年后的今天，大队官兵驻守在下游的深山峡谷，默默守护着巍巍大坝，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2: 当年革命先辈巧渡金沙江，创造了长征路上的奇迹。今天在这块革命热土上，我们一定要筑牢忠诚品格，把峡谷当作砥砺初心的战场，把少尉当成践行使命的战尉，用青春和热血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3: 月圆中秋，情满军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军各部队在扎实做好战备值班、巡逻执勤等工作的同时，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文化活动，引导官兵沉浸式感悟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涵养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砥砺强军担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综合报道。
4: 在传统佳节中秋节来临之际，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紧贴学员学习训练实际，精心组织了中秋音乐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让学员们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武警浙江总队湖州支队以军营月满家国时为主题，举办军地中秋联欢晚会，邀请驻地文旅、院校演职人员与官兵同台演出。活动中戏曲、舞蹈、声乐、曲艺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大家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共同感受军人守护家国安宁的使命责任。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飞行学员李瑞博：
5: 中秋佳节对我们而言是短暂的放松，同时也是更好的蓄力。接下来面对各项模拟飞行训练和严谨的理论课堂，我也会坚定逐梦海天的铿锵步伐，守护每个月圆下的灯火通明。
4: 在第7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安徽总队宿州支队等部队，官兵们亲手制作月饼，一块块印有“中秋快乐”“强军有我”等字样的月饼，承载着官兵对远方家人的思念，更饱含着他们戍边为国、守护山河的忠诚担当。第73集团军某旅商奇文：
6: 单位组织中秋活动特别暖心，和战友们一起热闹又温馨。看着皎洁的月亮，想到身后万家灯火，我们坚守岗位就显得格外值得。我会立足本职，刻苦训练，不辜负家人和组织的期待。
4: 中秋月圆，一纸家书承载着官兵真挚的思乡之情。海军某视训部队、武警广西总队白色支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组织官兵开展写家书活动，将对父母亲人的牵挂惦念、坚守战位的初心担当写进字里行间。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李海涛说：官兵们亲手写的一封封家书是真情的传递，更是军人舍小家为大家家国情怀的生动诠释。
7: 中秋佳节，我们提笔写家书，字里行间满是对远方父母的牵挂与思念。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我们坚守战位，守护家国安宁，用忠诚与担当诠释军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4: 为进一步丰富官兵节日文化生活，这两天空军勤务学院、武警贵州总队贵阳支队、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精心组织猜灯谜、掷花灯、诗词接龙、知识问答等趣味活动，将中秋文化与军事知识、安全常识巧妙融合，进一步凝聚军心。

0: 时期，空军勤务学院学员可元红。
1: 过节虽然不能回家，但是队里组织的活动特别充实。作为军校学员，我会把这份温暖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扎实学好本领，扛起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担当。
0: 温情进军营，团圆暖兵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武警辽宁总队沈阳支队在中秋节举办集体婚礼，见证官兵的军旅初心与美好爱情。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联合驻地企事业单位开展军地青年中秋联谊会，为他们搭建起情感交流的平台，让今年的中秋佳节别有韵味。为切实把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第80集团军某旅、第82集团军某旅邀请军属军娃走进军营，官兵们与军属一起制作月饼，参与趣味游戏，共享难得的军营团圆时光。第80集团军某旅桑大勇：
2: 平时官兵接手站位，和家人聚少离多，借助中秋这个团圆佳节，让家属军娃走进营区，亲眼看一看官兵的训练生活，直观感受军营的风貌。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可以让军属理解支持部队工作，也能够激励全体官兵安心服役，练兵备战。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9月24号，绽放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活动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片单正式发布。片单汇集30余部精品力作，既有《四渡》《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底蕴深厚的经典作品，也有《绽放》《一双绣球草鞋》《追光者》等全新力作。这些影片聚焦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活动还发布了经典影片海报换新计划，电影频道、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多家单位将换新经典影片海报捐赠至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留存珍贵的电影记忆。
5: 记者何畅、王永利报道。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昨天在国防科技大学闭幕。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15个国家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员代表与中方学员共同参加。据了解，本届学员周以深化友谊、突出科技、交流互动、促进合作为主题，聚焦科技交流，突出学员主体，为中外军校学员增进了解、建立友谊创造了条件，对促进中外军事教育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4: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4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这次会议由沙特、欧盟和挪威共同主办，与会各方围绕加沙局势以及推动旨在实现以色列与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从政治承诺走向实际落实。

0: 简约包装，一些低糖低油的月饼受到大家的青睐。厂家销售人员
1: 查阅，就是低油低糖的，然后它做的也比较精致，里面有流心的，还有那种米月饼，法式乳酪的，就受年轻人喜欢。年人今年就传统的选的比较少了，都喜欢选这种新品，就这个卖的特别好。
0: 记者注意到，月饼专区的月饼在包装上都比较简约，价位多集中在100元左右及100元以下区间，既简约大方又经济实惠。消费者王博：
2: 就多了一些品种，就是低糖的一些品种，
3: 对
2: 啊，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花样也多了。现在就是你看这个紫薯的呀，还有一些健康的，还有现在这个就是越来越经济实惠了，价格也能接受，包装也还比较轻奢风格。
0: 在西安一家农产品市场，记者看到前来选购商品的市民还真不少。针对市民集中采购高峰，商家提前启动货源保供预案，从陕西本地及全国多个果品主产区直接组织货源备货。目前市场供应充足，西安某市场果品商户张四海
4: 提前备货，采购了榴莲三竹、牛桃十六，今年的订单明显增多。
0: 消费者蒙艳，
5: 本地的牛桃呀、石榴呀都很新鲜，全国各地的时令水果、蔬菜都能买得到，而且价钱非常实惠。
0: 西安某市场农产品全球采购中心运营管理部经理郑毅：
6: 市场出台保供激励措施，鼓励商户稳价经营，同时畅通物流通道，保障车辆快速进出厂卸货，确保各类农产品源源不断供应西安及省内市场。
0: 在保障货源供应的同时，市场强化进场查验、抽样快检、溯源登记，对果蔬农残、肉品检疫证明逐项核查。西安某农产品全球采购中心检验实验室工作人员周浩南：
7: 我们加大节前抽检频次，24小时开展农产品快速检测，所有进场货品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守好食品安全第一道关口，让群众买上放心食材。
8: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建军、曹静，编辑王小乐、史峰，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李洪杰。感谢您的收听。
9: 回来啦，儿子。
10: 哦。
9: 累了吧？
10: 嗯。
9: 饿了吗？
10: 哦。
11: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0: 去。
9: 你带什么回来了？
10: 没带什么。
9: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0: 我什么也没带啊。
9: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0: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11: 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10: 哎呦，你真棒。
9: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10: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12: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13: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4: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15: 在省上这个税加这样
16: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六种方式进行举报。
17: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14: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

0: 键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1: 小时候的中秋是院子里那张圆桌，月光清亮，一块月饼分作几份，便是一家人最简单的圆满。
2: 长大后的中秋是千里归途，一通牵挂，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我很好，别挂念。
3: 奶奶，今晚的月亮为什么这么圆？
4: 因为人团圆了，月亮就圆了。
1: 山海隔不断思念，距离挡不住团圆，无论身在何方，我们仰望的始终是同一轮明月。
2: 月圆人圆，家国同圆，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阖家安康。

0: 女娲补天的五彩石散播着久远神话，鬼谷子云海的智慧闪耀着思想光华，秦岭南北苍松矗立，巴山深处清水北上。
1: 陕西新闻广播安康各区县调频，安康 FM 107.0，石泉 FM 91.3，宁陕 FM 107.4，蓝藁 FM 105.0，镇平 FM 87.3，白河 FM 91.5，紫阳 FM 106.0，浔阳 FM 101.4，平丽 FM 104.6。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2: 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0: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0: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9月26号，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同时指出向衡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计划，暂时尚无执行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4: 1941年9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饶漱石代理，董必武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等。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城市更新以民生为本，我是因地制宜持续推动城市更新。眼下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海绵设施建设、路面修复等工程正有序推进，一批老旧小区正在告别旧面貌，迎来居住环境的全面蝶变。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6: 走进宝塔区百合家园小区，工人们加紧开展海绵设施铺设作业。百合家园小区建于2004年，居住人口2680人，是宝塔区典型的建成年限久、基础设施薄弱的老旧小区，长期存在路面破损、管网老化、停车秩序混乱等民生痛点。宝塔区桥沟街道办事处宅泽沟3期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于今年5月启动开工，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80%。宝塔区百合家园宅泽沟3期海绵建设项目负责人景江超：
7: 百合家园宅泽沟3期海绵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地下管网改造及海绵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热力管网、自来水管网、雨水管网、污水管网改造，通过本次改造能减小暴雨时小区内涝风险，加强水资源的二次利用，改善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6: 城市更新要看群众需求，桥沟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实辖区老旧小区改造各项工作，街道主动对接住建局、财政局等职能部门，全面摸排老旧小区底数，科学谋划改造方案，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建议，把群众期盼融入改造设计方案， 全方位推进小区体制升级。随着工程稳步推进，居民们也亲眼见证着家园一点一滴的喜人变化。宝塔区百合家园小区住户李虎：
8: 这个是个好项目。以前的小区因为小区道路窄、绿化差、杂乱，下雨天管道排水直接不利，回来停车下班很困难。后期咱现在改造的话，路面也加宽了，后期绿化慢慢变得井井有条了。
6: 宝塔区桥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贾小宁：
9: 桥沟街道将持续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依托小区打字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共同协商建立常态化、规范化长效管护机制，实现改造一次管好长久。同时加快推进剩余老旧小区改造进度，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南城一品小区改造现场同样施工有序，工人们正在开展管网检修、地面铺装作业，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宝塔区南城一品小区住户呼延国：
10: 原来好多地方都烂了，现在都换成新的了，车位严重的正义了，新修了两个广场，人该出去转一下去拉个散散花。
6: 宝塔区南城一品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负责人白科星：
11: 南城一品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从2025年11月13号开始，截至目前已完成了采暖、自来水、雨水、污水管网的改造，地面工程正在逐步恢复，预计2026年10月底完成全部更新改造。通过此次更新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地下管网的底漏泡沫的问题，保证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极大的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
6: 2025年以来，宝塔区聚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

0: 高雄，
1: 我们大理引进新优品种，破解果品同质化难题，用好延安苹果品牌，推动统一标准、统一影响。今年累计套袋1500万个，产量600万斤，预计收入18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铆钉生产高端果，培树好吃果目标，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让红苹果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苹果。
0: 同样迎来苹果丰收季的还有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这里通过三变改革，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山地苹果，建成集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劳动实践、教育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园。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现在的24500元。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金亮：
2: 今年的苹果收成很好，早市品种已经预定出来了，产量大约就是20000斤左右。今年丰产又增收，村民的心里很踏实。
0: 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村民赵生生：
3: 我把我的果园改造成新品种，有维纳斯黄酒、青翠，整个改造了有20亩。去年栽下的，今年已经都挂个果了。到明年的话，我就成了盛果期了，产量达到呢2-3万斤，非常有信心。
0: 今年我市各地降雨充沛，光照充足，苹果色泽鲜亮，口感上乘，预计总产量550万吨。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
4: 从我们目前的早熟和中熟的苹果的销售情况来看，我们全市啊这个苹果的价格大约在每公斤7元到9元之间，群众的这个收入啊和去年前年相比较的话，又会有一个大的收成。不论从这个果品的质量，还是我们整体的产量，还是这个销售的价格及农民的收入来看，都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可以说我们实现了4-5-5的开门红这样一个目标。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近日由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刘金山之子刘东升代表家属无偿捐赠的部分珍贵革命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展出。详细内容请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7: 本次公开展出的所有文物均为刘金山同志生前长期使用、家属悉心保管的革命实物。其中最为特别的是一支1935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表彰刘金山在飞夺泸定桥战斗中的突出功绩授予的列宁式钢笔。该钢笔是目前已知同批次军委表彰奖励物品中留存的极少数完整实物，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同期展出的还有1935年土城战役中部队发放的银元，以及1937年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颁发给刘金山的红军10周年纪念章。刘金山儿子刘东升：
8: 每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让这些文物发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展示在广大的参观者的面前，让他们通过各件的物品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同时通过这些物品也能够看出我党我军当时艰苦奋斗的那么一段历史段缩影。
7: 刘金山同志是飞夺泸定桥战斗的亲历者与突击队指导员，长征途中他先后参与反围剿、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攻克腊字口等一系列关键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又参加了平型关大捷、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重要作战，始终冲锋在前。北京学生孔垂华：
9: 刚刚看到的金山老英雄他留下来的一支钢笔、一块银元还有一份报纸，我能从这里感受到长征精神不再只是书上的文字，而是我们能够真切地体会到的一种滚烫的长征的信仰。所以我作为新时代青年要好好地传承长征精神，将红色文化永流传，把长征 成功的新果一代代的传承下去。我们。

0: 一代人要走好我们的长征路，从延安再出发。
1: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
2: 这批文物让我们看到了一何为英雄。所谓英雄，是战争年代冲锋在先，保家卫国，和平时期享乐在后，默默奉献这样一种精神。这批文物也代表着长征路上决定生死，北上抗日的希望。他把长征精神具象化地表达了。我觉得这批文物让我们更有信心能讲好25000里长征为何能胜利，长征到达陕北为何又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抗日战争为何又在这里取得了胜利。
1: 目前展出的文物已正式纳入延安革命纪念馆公共开放展区，社会公众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免费入馆参观。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